0: 价值实现机制，最终实现生态美、百姓富、动力足、产业优有机统一。谢谢，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下周一是滁州职业技术学院，下周二是滁州城市职业学院，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3: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2: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 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7: 6月16号星期二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8: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庭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庭城950。那每一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7: 节目的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2到3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预计17号，滁州是多云到阴的天气。
8: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淮之间西部部分地区和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夜里全省阴天到多云，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1到33度，本省山区28到30度，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17号江北是多云，江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
7: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资讯。今年以来，我市聚焦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难题，以增强对接精度、拓宽营岗的广度、拓展创业深度、提升服务厚度为抓手，多维赋能、合理攻坚，推动该项工作取得实效。截至目前，全市新增参保大学生1.1万人。
8: 那我市着力打造了城市合伙人青年人才引育模式，围绕重点产业发展需求建立人才需求清单，深化校地企深度融合，精准对接省内外高校，绘制人才招引地图。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带队，赴省内外高校密集开展招才引智高校型活动，高规格地开展城市推荐、政策解读和校园招聘，推动人才与企业高校匹配。今年以来，累计开展相关活动32次，590家次企业提

0: 义工岗位9000个。
1: 在拓宽就业渠道上，我市以二加 N 周六招才活动为主线，实施高校毕业生春季促就业攻坚行动，重点筛选适合高校毕业生的岗位信息，分行业、分专业、分主题开展人力资源市场招、人才夜市招、直播带岗招等特色招聘活动。截至目前，全市累计举办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4场，达成就业意向502人。
0: 为激发创业活力，我市也是大力组织创业导师进校园，进行开展巡回指导、专家讲座、创业沙龙、能力训练营等活动，深入培育周六创业课创业培训品牌，组织创业训练营、创业实训等活动，用好用足创业担保贷等政策，鼓励和支持更多的大学生投身创业的实践当中。今年以来，已经服务高校毕业生创业者881人。
1: 此外，我市围绕就业能力提升，大力实施青年就业见习计划，积极对接先进制造业、专精特新企业，支持开发更多知识技术、综合管理、科研创新类企业见习岗位，提高就业见习岗位质量。目前全市建立见习基地491家。
0: 再来关注，目前南桥区正式启动2026年安全生产月活动，开展系列主题活动，严查各类安全隐患，切实提升辖区的本质安全水平。
1: 南桥区多措并举，拓宽科普覆盖面，利用商圈、地标建筑等宣传大屏，不间断地滚动播放安全宣传片、公益广告、海报等内容，同步开展安全主题短视频征集活动。各安委会成员单位于6月16号集中开展安全咨询日活动，宣传系列安全科普知识，稳步推进安全宣传五进工作，面向企业、农村、社区、校园、家庭开展精准化宣传。
0: 南桥区持续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联行动，聚焦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道路交通、工贸、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开展了回头看、转向督查，结合当地的半导体产业和乡村发展特点，重点排查工贸特种作业、农机使用、农村自建房及其房溺水等隐患，建立隐患清单闭环整改，常态化落实明察暗访加媒体曝光和内部报告奖励机制，拓宽群众的隐患上报渠道。
1: 应急实训同步落地，南桥区计划6月中下旬举行区级矿山事故应急救援演练，同时督促各行业辖区企业分层开展专项演练与岗位实操实训，切实提升各方应急处置水平。
0: 再来关注，据滁州市城市管理局官网消息，2026年夏季滁城共设西瓜销售摊点253处，可容纳经营户772个。滁州市发布城区西瓜地图已经坚持多年，细心的市民发现，今年更新的西瓜地图比去年相比增加了不少摊位。经过走访城市管理部门得知，那今年的西瓜地图呢，不但实现了主城区域的全覆盖，点位布局也更为精准，服务功能更加完善，构建起了农瓜农易经营、市民易购买、管理易规范的良性格局，实现了瓜农、市民加管理的多方共赢。
1: 以前每到西瓜上市，瓜农涌进城区，在给市民提供购买便利的同时，也会给城市管理带来麻烦，随处摆摊乱扔瓜皮，阻碍交通，影响市容。为平衡瓜农卖瓜需求和城市道路秩序之间的矛盾，通过公布西瓜地图，允许摊贩在设定的地段售卖，本质上是承认了流动商贩存在的合理性，不仅让城管人员的身份从驱赶者变成引导者，解决了瓜农商贩随意摆放、占道经营等问题，更重要的是通过变堵为疏，在瓜农商贩的生计问题和城市治理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让人们看到了现代城市的包容性与烟火气，体现了对民生的关怀，管理中自带温情。
0: 那当然，作为瓜农，在享受柔性管理和经营便利的同时，也应该懂分寸，明是非，守规矩，自觉在划定区域经营，主动履行维护经营秩序的义务，积极配合管理，与城市管理者相互体谅，让城市变得更加温馨，更加稳。

0: 民更加和谐。再来关注，为了持续推进普及金融知识外旅行活动，切实提升高校师生金融素养与风险防范能力，日前交通银行滁州分行走进滁州城市职业学院管理学院，开展金融知识进校园主题宣教活动。
1: 本次活动是以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为核心主题，该行的工作人员结合了大学生群体的金融消费特点，围绕电信网络诈骗、不良校园贷、个人信息保护、征信安全等重点内容，通过案例讲解、互动答疑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新型诈骗套路与非法金融活动的隐蔽陷阱，引导讲师、导师呢树立理性的消费观念，提升金融风险识别与自我保护能力。
0: 此次金融知识进校园活动是交通银行滁州分行践行金融为民理念的生动实践，未来该行将持续以普及金融知识万里行活动为抓手，常态化开展面向不同群体的金融知识宣教活动，用有温度接地气的金融服务传递金融正能量，筑牢金融全民安全防线。
1: 再来看，近年来明光市紧扣实体、实战、实用、实效导向，将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与基层治理深度融合，创新推出了窗口级办、中心交办、书记领办、下沉协办四办联动工作法，构建诉求分层处置闭环，推动了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0: 明光市针对简单诉求推行窗口即办，做到当场受理及时办结。此前12名工人讨薪求助，窗口当即交由入住调委会处置，仅一天即达成了调解的协议，三日内欠薪以及补偿全部兑现到位。针对跨部门复杂诉求，综治中心实行统一分流跟踪督办，在一起农场小麦纠纷中，牵头法院、属地政府等多部门联动处置，一天之内完成小麦保全入库，成功避免了30万元经济损失。针对疑难积案，由政法委书记包案领办，在高标准农田项目农民工欠薪僵局中，牵头多方联动攻坚，顺利兑付29名农民工劳务款。针对基层突发矛盾，组织多部门下沉一线协办，在一起突发医患纠纷中快速平息极端事态，当即既达成了调解的协议。
1: 截至目前，明光市综治中心累计接待群众5000余批、6000余人次，联动化解纠纷160多件，来访量、民商事立案量以及110有效警情受理量分别同比下降，人民调解、仲裁、行政复议案件受理量同比分别上升，整体形势呈现三升三降的良好态势。
0: 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马宁的报道，多部门联动全力护航2026年中考。
2: 6月14号，2026年安徽省初中学业水平考试正式开考，为全力保障中考平稳、有序、安全进行，我市公安、城管、应急救援、电力保障等多部门联动值守，在滁州6中考点全方位落实交通疏导、静音护考、环境整治、应急保障等工作，用心用情为广大考生营造安静、安全、温馨的考试环境。
3: 上午8点，我市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服务队伍已经全部就位，公安交警在考点周边设置警戒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引导送考车辆即停即走，现场规范电动车的停放，引导送考家长将电动车有序停放在指定区域，保障考点周边道路的通畅。城管部门开展全天候市容和噪音管控，猎鹰应急救援队驻守现场，随时处置突发情况，社会志愿者团队全程开展秩序引导，各司其职，全力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4: 我是今天来送我弟弟来参加中考的，现场的交通非常满意，不拥挤，这边的志愿者也会第一时间给予帮助，很热情。
3: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滁州猎鹰应急救援队承担现场应急保障任务，在考点设立爱心服务站，配齐急救药品、防暑物资、备用文具，全力应对各类突发。

0: 发状况。
1: 我们救援队连续多年参与滁州中高考的志愿服务，今年在六中设立固定服务点，片场配备了防暑药品，应对高考生忘带证件、中暑、家长身体不适等突发情况，用民间志愿力量为滁州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0: 部门联动守初心，志愿服务暖庭城。中考是学子人生的一次重要大考，也是一座城市文明温度的体现。我市多部门联动护航，全社会暖心助力，为广大考生营造安全安静、舒心安心的考试环境，以最严保障、最优服务、最暖氛围，护航全体考生从容应考，逐梦前行。
1: 中考期间，公司组建专项保练专班，调配充足抢修人员、应急车辆和物资，在各考点重点攻坚线路沿线定点值守和动态巡检，以最严谨的态度、最严实的举措、最过硬的保障，坚守保练一线，全力守护中考平稳攻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5: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6: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7: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8: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9: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6: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1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1: 资讯第一台，
12: 资讯第一台，
11: 新闻全天候，
12: 新闻全天候，
11: 这里是
12: 滁州综合广播。
6: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13: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4: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13: 来关注信息，为了持续提升辖区市容环境品质，扎实解决占道经营、流动摊点、违规宣传等城市管理突出问题，连日来南桥区城管局新区中队坚持问题导向、靶向治理，聚焦辖区重点路段，扎实开展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通过严管严控违规乱象，规范沿街经营秩序，科学疏导流动摊贩，持续夯实精细化管理成效，全面提升城市

0: 市容面貌与人居环境质量。
1: 立足群众诉求，结合日常巡查掌握情况，该中队精准梳理了辖区市容管理短板，将春华路、圆山路、二郎湖路、安宁路划定为重点的整治区域，集中攻坚乱搭帐篷、私设道旗、出店经营、流动栈道摊点等市容顽疾，通过细化整治举措，明确管控重点，压实工作责任，确保专项整治有序推进，精准发力，取得实效。在整治期间，执法人员逐户开展了普法宣传，细致宣讲城市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栈道经营、店外推堆物、违规私建设施带来的道路通行隐患及其市容管理危害，引导商户自觉守法经营，落实主体责任，主动整改问题。针对存在着出店经营、店外堆物现象的商户，执法人员坚持耐心劝导、温情服务，现场协助商户规整、清理栈道物品，督促落实进店规范经营，对沿街违规搭建帐篷、擅自设置道旗等侵占公共空间、影响立面环境的违规行为，现场督促责任人立即整改，全程指导完成拆除整改，有效地净化了沿街立面环境，消除市容安全隐患。
0: 针对流动摊贩治理难点，该中队摒弃粗放式简单驱赶管理模式，坚持疏堵结合标本兼治，结合辖区区位特点、群众生活需求以及道路交通实际，科学利用空闲的空地，开阔路段，合理设置便民疏导点，有序引导这个流动摊贩定点经营、规范经营，推动摊贩自主管理、规范自治，通过执法理念和治理方式升级，实现从被动管控向主动治理转变，既严守市容秩序的底线，又兼顾民生便民的需求，留住城市烟火气息。本次专项整治累计规范出店经营商户8家，拆除违规帐篷23顶，清理私设道旗14面，劝导规范栈道流动摊贩103处，辖区主次干道通行更加顺畅有序，沿街整体市容面貌焕然一新，各类突出市容乱象得到有效的整治。
1: 再来关注校园餐呢，是关乎着学生健康成长，更牵动着千家万户民心。天长市充分发挥人大监督职能，创新推行了人大代表民生实事票决定，将义务教育学校食堂改造提升工程列为重点民生实事，把校园一餐热饭提质工程从群众期盼变为政府行动，以刚性监督推动了校园的食品安全、膳食质量双提升。
0: 该市强化财政兜底保障，统筹投入1100余万元实施校园食堂提质改造项目，创新落实义务教育学校食堂工勤人员工资全额兜底政策，实现了学生伙食费专款专用，全部用于学生，从源头上杜绝经费挤占、变相牟利等问题。项目全面完工之后，该市所有义务教育学校将彻底告别校外集中配餐模式，全面实现自主供餐全覆盖，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吃上新鲜出炉的热饭热菜。
1: 那针对各校办学规模以及硬件条件、师生人数差异较大的现状，该市在人大全程监督指导之下，摒弃一刀切改造模式，实行一校一策，精准提质。工作人员逐校实地调研，研判短板，定制方案，因地制宜地推进了食堂硬件升级与供餐模式优化。
0: 在人大常态化监督推动之下，该市建立了全链条校园餐管控机制，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各学校均成立了专属膳食管理委员会，严格遵循营养均衡原则，科学制定每周不重样的食谱，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膳食合理，且所有食谱均提前公示，主动接受监督。
1: 此外，该市搭建多元督促体系，食堂监控系统全部接入省级监管平台，实现全天候实时监控，常态化开展人大代表、家长代表入校陪餐、实地督查，定期组织食堂从业人员开展食品安全规范、操作规范等专项培训，全方位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0: 再来看，为了深入推进和美乡村法治建设，打通法律服务便民最后一公里，近日朱龙正特邀安徽知秋律师事务所张律师走进和美乡村直播间，联合乡村主播开展线上民法典专题普法宣讲活动，让法律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1: 本次宣讲摒弃晦涩法条与专业术语，律师立足农村群众日常生活痛点，围绕邻里相处、借贷纠纷、赡养老人、噪音扰民、杂物乱堆等乡村高频矛盾场景，结合身边真实的典型案例，以案示法，细致地讲解乡邻权、人身权益保护等实用法律法规知识，剖析了遇事维权路径。直播互动环节，网友在线留言土地延包、婚姻家庭等问题，律师逐一细致解答，针对性的给出了维权建议。现整场直播也是氛围轻松接地气，打破了传统的普法时空限制。
0: 此次直播普法创新了乡村普法的形式，有效提升村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意识。下一步，朱龙镇将持续联动律师资源，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常态化开展系列普法，以法治护航和美乡村建设。
1: 再来关注，近日天长市镇级镇普法志愿者以法治副校长身份走进镇级小学校园，为全校师生送上了一堂内容详实、贴近生活、实用性强的法治教育课程，以法治力量为青少年茁壮成长保驾护航。
0: 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摒弃生硬宣讲法条的传统模式，精准贴合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规律以及校园生活实际，用鲜活典型的案例以及原理简单、结果明显的小试验，重点围绕未成年人享有的健康权、隐私权、财产权等合法权利，以及防范校园欺凌、远离电信诈骗等与师生日常紧密相关的核心法律内容展开解读，并通过互动问答、趣味游戏等方式，引导大家主动思考法律与生活的密切联系，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同时紧密结合当前季节特点，融入交通安全、防溺水等内容，提醒同学们务必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牢记防溺水六不准原则，时刻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将法治教育与安全教育深度融合。
1: 此次民法典进校园的宣传活动，精准对接了青少年法治教育需求，让抽象的法律条文变得直观易懂、可学可用，有效地提升了在校学生的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地夯实了平安校园法治校园建设基础。
0: 再来关注今晚看滁州记者裘时的报道，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争是信用价值，争创信用滁州。
2: 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为持续推进我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全面提升市民诚信素养，扎实做好征信文化知识的普及与推广，共建信用滁州与文明滁州，市发改委联合人行、琅琊区发改委、大琅琊99广场共同组织开展了集中宣传活动。
3: 本次活动主题为珍视信用价值，争创信用滁州。活动现场整齐的展台、醒目的宣传横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滁州市发改委、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及我市多家银行机构等11家单位齐聚现场，有序开展宣传工作。展台前，不少市民驻足咨询，主动了解信用相关常识，工作人员则一边向过往市民分发信用知识宣传单页，一边结合生活实例耐心讲解征信查询、信用维护、失信危害等实用知识，细致解读审视信用建设的相关政策。
4: 征信是每个人重要的经济身份证，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小到申请信用卡，大到买房贷款，然后求职就业，都离不开它。守护好征信，就是守护好未来的发展机会。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们主动关心关爱自己的信用记录，养成良好的信用消费习惯，一起守护信用，共赢未来，创建诚信滁州、文明滁州。
3: 据了解，此次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是全面宣传贯彻国家、省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战略部署与政策要求，全景展示我市各行业信用建设的实践成果、典型经验及创新实践，广泛传播诚信价值理念，引导树立正确理财观，厚植诚信文化根基，让诚信理念深入人心，引导市民自觉珍视个人信用。
5: 我们市发改委联合市人行，以展示信用价值、争创信用滁州为主体，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就是向广大市民和经营主体发出诚挚倡议，主动关爱自身信用记录，知信、用信、守信。
3: 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普及诚信文化，凝聚信用建设合力，全力营造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社会氛围，携手共建信用滁州、文明滁州。

0: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是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0: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5: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6: 大家好，我是小鹿，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5: 下面我们来关注生活当中的一些热点话题。近日的总台大剧主角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领略到了秦腔艺术的独特魅力，更引发了全社会对传统戏曲在新时代如何守正创新的关注和思考。
6: 秦腔被誉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那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全国首个以秦腔戏曲文化为主题的街区艺俗社文化街区，如今呢已经成为了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7: 为中国梆子戏的鼻祖，其艺术特色可以用一个吼字来概括。那带着筋骨的胸腔共鸣，是极富生命力的直抒胸臆与慷慨豪迈。相传秦腔的原型可追溯至先秦时期的歌舞，明清时达到鼎盛。 据记载，仅乾隆时期，西安一地的秦腔班社就多达36家。位于西安古城内的艺俗社成立于1912年，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艺术社团之一，先后创作了800多部剧本。创作于百年前的《夺锦楼》《三滴血》等经典剧目，至今仍活跃在舞台上，成为这个百年大社的保留剧目。排练厅里，老一辈艺术家正在给青年演员抠戏，一个眼神，一次甩袖，一句脱腔，都要反复打磨。在这里，传承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风骨，更是戏比天大的敬畏之心。
8: 我觉得这也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定力，坚信我们的传统文化，它一定会深深地扎根在我们中国人的心中，同时呢，它有足够的魅力，也可以把年轻人吸引过来，
9: 踏踏实实地学戏，精益求精，把优秀的剧目传承下去。
7: 传承不仅在排练厅的唱念作答里，更在城市的烟火日常中。全国首个以秦腔戏曲文化为主题的街区艺俗文化街区，如今已成为古城西安的文化新地标。在这里，游客既可以穿上精致的戏服，画上浓墨重彩的妆容，在镜头前定格亮相，也可以登上露天戏台，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戏迷们吼一嗓地道的秦腔。
10: 今天真的是来圆梦来了，特别是这个主角在播出以后，我再看到咱们那个秦腔在吼起来的时候，哇，就是那个血脉觉醒的那种感觉。
7: 从剧场到街区，从舞台到新媒体平台，今天的秦腔正以更年轻、更具科技感的姿态拥抱时代。首部秦腔虚拟现实电影本月已在西安开机，采用全球前沿的双目全景 3D 摄影技术，让观众仿佛与演员置身于同一场景，
9: 可以非常沉浸的让你身临其境的去体验、去观赏，甚至有些视角都可以和演员重合起来。
7: 在西安市新城区西一路小学，秦腔社团的孩子们正用稚嫩的童音展示经典选段。而在大学校园里，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与秦腔的美好相遇里感悟何为文化自信。
11: 就是一种传统文化从自己内心血液里面流淌出来的感觉，感觉像骨子里面带过来的，突然就对戏曲开窍了。
7: 古韵新生，秦腔不老。如今秦腔正以一种古老而又青春的姿态吼出西北人的风骨与情怀，更彰显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坚定自信、绽放光彩的动人面貌。
12: 我们秦腔既要守住老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我们也要不断地和这个时代同频共振，把我们的努力呈现给观众，既守正又创新。
6: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那广东的龙舟赛事呢，是全国闻名，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是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也是变得尤其火爆。有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那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近日，在广州荔湾区的荔枝湾冲，水面上锣鼓声不断，正在龙船上热情挥桨的大多是当地的街坊邻里，他们带着帮小朋友一起学习扒龙船技巧。河冲两岸游客们纷纷举起手机拍照，不少游客是专门远道而来打卡。
14: 从吉林长春，主要是端午节看那个蝶叫龙舟，还有猎德村龙舟。
15: 到端午节你就知道了，到时候来看看它的震撼力去到哪里。这里可能的人员嘛，游客来到30万加的人数。
13: 迎端午看龙舟的火热氛围也带动了广东各地的文旅经济。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 蝶教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
5: 我们再来关注到今年以来呢，一系列的品牌旅游列车也在不断推出。京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的客座车厢化身了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近期还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的福利。那北京的游客表示说觉得很新鲜，孩子也觉得很好奇，特别有意思，甚至觉得1.5小时的车程有些短，怕体验不完。
16: 近来，一系列品牌旅游列车不断推出。金旅时光号打造穿梭于北京与天津两地的移动主题乐园，复古客座车厢化身流动舞台，相声、小品、文艺演出一应俱全。列车还在近期为小朋友提供免票专属福利。
17: 你们是第一次坐这个列车吗？
18: 第一次
17: 啊。你觉得好玩吗？
18: 好玩。这个车上有很多娱乐项目，其他车上没有。
19: 我觉得就很新奇。我们其实从下了这个站台就开始拍照，这孩子就觉得特别的有意思，甚至就觉得1.5小时的车程甚至都有点短，都怕体验不完。
20: 除了有丰富多彩的表演活动之外，这列车的服务设施也很贴心。您看列车上的走道呢，有1米的宽度，不仅走起来很宽敞，也能方便坐轮椅的乘客来通行。而且我发现这里的桌子和座椅呢，都采用的是圆角的设计，能够防止老人和孩子磕碰，可以说是用细节来实现了乘车的安全和便利。
16: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搭乘旅游专列的旅客中，老年人的占比超过了一半。针对这一情况，新改造的旅游列车普遍进行了适老化改造，配置无门槛通道、紧急呼叫、防滑地板等。不少列车上还有24小时列车管家和随队队医，能够做到随叫随到。
21: 每个床头都有应急的呼叫按钮，只要老年旅客需要，摁下去之后，我们的列车管家会第一时间赶到。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整点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城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城950。每天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0: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关注法治在线的内容，首先来关注一组法治新闻。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在浙江湖州，网警侦办了一起两名网络主播在短视频平台相互辱骂诽谤的案件。经查，网民陆某某、陈某两人因为私人矛盾，在短视频平台以发布短视频、直播等方式发布大量带有侮辱性、攻击性言论，那公然相互诋毁、辱骂、诽谤以泄愤。相关视频言论在网络平台传播，转发数量过万，引起大量网民关注。那同时呢，严重的扰乱了网络的公共秩序，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目前属地公安已经依法对陆某某、陈某等两人予以行政拘留，其账号小什么怡虎已被依法停关。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要正确利用社交软件等网络工具发表的内容，不可突破法律红线和道德底线，否则违法行为给他人造成影响的同时，自己也要对错误行为付出代价。
0: 来关注北京密云七旬李女士在一家养生馆做理疗，先后花费了70万元，积蓄花光之后呢，技师竟然盯上了她手上的金镯子，诱导她典当换钱继续治疗。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个跨区域的诈骗团伙，下设20多家养生馆，受害老年人超过了100人，涉案金额上1000万元。
1: 那近日，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涉事未成年人购买演唱会门票退款的网络服务合同纠纷，认定未成年人与票务平台订立的超出其年龄与智力范围的购票合同属于效力代订合同，在法定代理人明确拒绝追认的情况之下，该合同不产生法律效力，平台不得仅依据合同条款拒绝退款。法院认为，该案原告的监护人未能充分履行监护职责，被告作为专业的票务平台，也未严格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措施，双方均存在着过错，判决合同无效，平台退还部分购票款。
0: 那再来关注 QQ 群成为了押宝赌场，一年吸金3900余万元，多人获刑。魏某自2024年3月份开始，利用网络建立了多个 QQ 群组，以押宝为赌博形式开设网络赌博，雇佣多人分别担任财务管理等职务，按赌客赢钱金额的5%抽取水钱获利，自己则隐藏在幕后，以大宝之名遥控指挥，利用他人账户收取这个赌资。短短一年的时间，该网络赌场涉案赌资累计达到

0: 3900余万元，经合肥市瑶海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魏某等七人有期徒刑7年至1年不等，并处罚金各15万元至10000元不等。一名被告人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近日呢，二审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那再来看。女子假地址购物故跑腿掉包让快递赔偿。近日北京一快递员向警方求助，称自己派送的一单重约30公斤的货品，次日由于收件人声称自己在出差不方便收件，因此申请了原路退货返回退货。但是让这名快递员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收到的退货的电商商家称价值10000多元的货品被掉了包，要求快递员赔偿。民警随后开展了走访调查，民警进一步核实，自2022年至2026年期间，石某网购之后故意填写周边无人居住的房屋作为虚假收货地址，待快递员将货物送到之后，委托跑腿小哥将包裹取走转运至自己租住房屋的楼梯间，在那里他完成了试穿，留下心仪的商品，再把自己的旧衣服等混入包裹当中重新包装好，再由跑腿小哥送回原处。随后他以人在外地出差未收到货为由，向卖家申请全额退款。因为涉案金额巨大，目前呢，石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0: 近日随着泰国警方移交最后一名主犯，南京警方成功破获了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27公斤的黄金悉数追回，那么涉案金额高达2700余万元。那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6月12号上午，南京警方举行涉案财物发还仪式，被盗商店向专案组赠送锦旗致谢。
1: 那在广西玉林陆川，警方接到群众报警称，在陆川中学东校区门口处有一辆车故意驾车漂移，制造轰鸣噪音。警方调查之后发现，6月2号凌晨4时30分许，那吕某路在朋友的怂恿之下，为博取眼球、赚取网络流量，心生炫技念头，在深夜凌晨的高考考点门前漂移炫技。最终呢，他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处相应的罚款。
0: 悬空网线绊住了无牌电动车上的遮阳棚，导致无证驾驶员受伤，施工方被判承担70%的责任。2025年2月，某通信公司员工胡某在乡村道路维修网线时，没有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识，将网线横悬于路面半空。那李某无证驾驶加装遮阳雨棚的无牌电动车途经该处时，被网线刮倒受伤，经过鉴定构成十级伤残，交警部门无法查清楚这个成因，出具事故证明。那李某呢，将胡某在内的3被告诉至法院，索赔17万余元。
1: 目前那江苏南京警方通报一起特大黄金盗窃案件，一店铺27公斤黄金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2700多万元。警方调查发现，这是一批分工细化、那预谋充分的犯罪团伙，成员在网上结识的，有人策划盗窃方案，破解监控，删除录像，有人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那换汇分赃。其中童某某案发之后搭车逃离，多次变换目的地，用黄金支付车费，试图偷渡出境，在距离中越边境仅100多米处被抓。王某某是某大型软件公司的开发经理，最终呢，被盗黄金被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
0: 近日福州海关所属的福州长乐机场海关旅检现场官员在监管一进境航班时，发现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一名旅客托运的行李机检图像异常，经现场官员开箱查验，在其行李中查获了大量标注中华软品牌卷烟，共计62条，12400支。经福州市长乐区烟草专卖局鉴定，以上的卷烟均为假冒注册商标且伪劣卷烟，目前该案件已经移交缉私部门进行处理。
2: 追寻案件真相，拓展法治视点，真诚法律帮忙。 在线聊法治。
1: 在线聊法治，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通过一些情景模拟短剧或者是一些小短片的形式来和大家聊一聊生活当中的法律知识。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江苏南通市民陈先生生前呢贷款27万元之后意外离世，那银行遂起诉其继承人，法院审理认定其妻子女儿子女呢因为书面声明放弃继承，无需承担还款责任。陈先生父母自愿继承遗产，依法仅需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之内对生前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3: 事情要从几年前说起，南通市民陈先生从事种植业，为了资金周转，他于2023年1月和9月两次向一家银行贷款共计27万元，并约定了年利率，还款方式为按月结息到期还本。然而没过多久，陈先生却发生了意外。
4: 陈某呢，借款了之后呢，也是严格按照合同的约定，准时准点的去还钱的。但到了2023年12月份的时候，他就因意外死亡了。此后呢，该笔27万的贷款呢，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
3: 贷款逾期后，银行多次催收未果，于是将陈先生的四位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也就是他的妻子、女儿以及父亲、母亲，全部诉至法院。要求四人偿还陈先生生前的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期内利息、罚息和复利，合计近30万元。
4: 2025年的12月份呢，银行就起诉到法院，要求陈某归还第一个借款本金27万元，第二个呢，按照合同约定的期内利息4.98%呢，支付期内的利息，另外呢。期外的呢，他认为你逾期违约了，必须支付罚息和复利。罚息呢，按照合同的规定呢，要期内利息上浮50%。
3: 借款人突然离世，留下的债务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庭审现场，四位继承人对陈先生的遗产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选择，而这直接决定了他们各自是否需要承担还款责任。
4: 陈某的老婆和女儿他是放弃了继承，但陈某的父母他是愿意继承的。那根据民法典1161条规定，如果说继承人愿意继承财产的，那首先他应该在继承的范围内首先要清偿被继承人的什么债务、税收等相关的费用，之后的财产他才能继承。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161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法官解释，本案中，陈先生的妻子和女儿当庭提交了书面声明，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陈先生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而陈先生的父母则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因此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对陈先生的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那么，陈先生的父母只需偿还本金和期内利息，还是连罚息和复利也要一并承担呢？
4: 罚息和复利从本质上来说，它属于违约金的范畴。那本质上面来说，应当认为是借款人是主观故意违约的，对不对？那本案当中死亡，它其实属于一个不可抗力，他其实主观不存在故意违约的一个行为，而且之前他也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就是按时按照标准去履行合同的，所以不应当对其该行为进行处罚。
3: 最终，南通市崇川区人民法院对案件作出判决，陈先生的父母在继承陈先生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27万元以及合同约定的利息，驳回银行其他诉讼请求。
4: 如果说你真的是按照合同的约定全面去履行，仅是后面鉴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的事由导致 合同无法履行的时候，那他相对应的法律责任也会减轻。就是我们既要保障银行的合法权益，又要对债务人诚实履行债务的一个行为要做一定的认可。
0: 普法小课堂，我们继续来关注信息。日前呢，江苏南京破获了一起特大的黄金盗窃案，一个店铺的27公斤的黄金一夜之间被盗，涉案金额达到2700多万元。具体情况如何，我们一起来了解。
5: 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江宁分局接到报警，东山街道某店铺遭窃，店里37件黄金制品一夜之间被盗，总重量达27公斤，实价约2700多万元。警方对现场细致勘验，店内门锁完好，二楼后窗有攀爬痕迹，除了黄金柜台被拿空了一半以外，其他各类名表等奢侈品一样未动。店内监控于5月16号凌晨被人为关闭，监控录像全部被格式化删除。因案情重大，省市区3级公安机关第一时间成立专案组。经过调查，案发时间段出现在金店附近的一名男子进入警方视线。该男子在案发前从外地来南京，并入住在案发地附近的酒店。案发后乘电动车跑往江宁区上方某村方向。
6: 专案组经侦分析认为，嫌疑人系从临杭高速搭车逃离，经追访问过往车辆，发现16日凌晨40许，有一男子从临杭高速南京收费站附近上车，途中多次变换目的地，最终于17日21时许在广西南宁下车，并使用黄金支付车费。
5: 专案组推测，嫌疑人很可能会偷渡出境，在公安部的协调下，5月18号凌晨5点多，即将偷渡出境的童某某在距离中越边境近100多米的地方被抓获。在他身上，民警缴获了13块黄金，重约8.75公斤。那么，剩下的被盗黄金在哪里呢？专案组判断，应该还有其他同伙存在。在成功恢复被盗店铺的监控数据后，民警发现，案发前有一名男子曾数次到案发现场踩点，并且在案发后驾车接应过童某某。经警方研判，该男子名叫王某某，是南京某大型软件公司开发经理。案发当天中午，他已乘飞机出境潜逃至泰国曼谷。专案组在与泰国警方开展跨国协作的同时，深挖该嫌疑人的资金流水，最终发现这是一起分工细化、预谋充分的团伙犯罪。除了王某某和童某某外，还有几名参与作案的嫌疑人，他们都是在网上结识的。有人提前策划整个盗窃方案，包括事先推算出来商店监控密码，有人负责设计逃跑路线，安排接应车辆，以及事后换汇分赃事宜。随后专案组辗转多地，陆续将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吴某某及几名收赃人员抓获。5月23号，潜逃至泰国曼谷的王某某被当地警方抓获，并于5月29号被押解回南京。专案组从王某某家中和公司的隐蔽位置找到11公斤被盗黄金，至此涉案的27公斤黄金悉数追回，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归案，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啊。那主播力推的军台酒谁买谁后悔，那金总一号特供酒其实呢是熟串酒，一起来了解一下。
7: 专供特供的违规宣传已被严管，但不法分子改头换面，用暗语暗示、擦边包装的新套路诱导消费者。在抖音平台十家小酒馆直播间，主播正推介一款名为备战的白酒，话里话外刻意营造特殊背景。
8: 为什么这个酒能这么牛？因为做这个酒的人他不是一般人。
9: 没错，
8: 北京大院的哥哥，这个位置条条杠杠星星点点的
9: 点到为止了。
7: 这款酒采用军绿色外包装，印有五角星，主播宣称箱体为特种钢材质，还故意遮挡酒名与出品方，营造神秘属性。除了这类直播间，军台备战等问题酒品还在多个主播账号流转，共七

0: 家平台均存在此类特供酒的销售踪迹，乱象引发监管部门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会同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启动专案查办，执法人员顺着包装物流线索，很快锁定了位于贵州仁怀的生产灌装源头。记者跟随执法人员来到仁怀市苍龙街道的贵州一族酒庄，这里是所谓君台酒的灌装地，厂区仅设一条半自动化灌装线，没有酱香酒必备的酿造窖池，车间杂物堆积，卫生条件差，完全不具备食品生产许可条件。厂区储酒罐内存放着50多吨基酒。
1: 大曲昆沙的酒，它的生产成本将近要到18、19块、20块一斤，按照2.5、2.8一斤的价格购进，也就是酒精勾调的酒，我们这个地方称为熟串酒。
0: 涉案假酒在仁怀灌装后，全部转运至湖南张家界慈利县的隐蔽仓库，再根据直播订单发往全国。执法人员现场清点，仓库内共存放备战、君台、京总一号等假酒超4.7万件，共28万余瓶，还查获了一批假冒知名品牌白酒。仓库内甚至搭设了专业直播设备，直接在假酒堆里带货直播。市场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根本没有特供酒，其本质就是以次充好的伪劣产品，不仅严重误导消费者，更潜藏食品安全风险。
2: 特供酒制售成本低，通过查办的案件发现，原料供应、生产加工、流通销售等整个链条，包括平台、直播间、直播人员等各环节主体都能从中获利，违法分子受到利益驱使，突破法律红线、道德底线。
3: 好了，我们关注一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4: 再见。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

0: 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地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旭卫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

0: 虑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2: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4: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5: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6: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7: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8: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5: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9: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1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1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1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4: 幸福感越来越好。
15: 文明城市，
16: 文明城市，
17: 文明城市，
18: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周二上午的9:34，问候到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同时呢，也提醒各位啊，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啊，三屏直接大家都可以搜索“停城950”这样的一个名字。停是最温停的停，城市的城，数字950。每天呢会发布一些民生的服务信息，包括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当然也欢迎各位啊在评论区的留言、点赞和互动哦。这两天的天气是不是觉得体感上还蛮舒服的啊？尤其是早晚出门的时候，凉快两个字形容，那非常的适合。今天啊，好巧不巧，我刚好是骑电动车过来的，已经很久没有骑车上班了。然后这一路上就感受到了，还怪舒服的呢。但一定要记得啊，骑车头盔戴好啊，那个车里面的头盔。一般的话我们都会习惯性的放在车的那个后座垫下面，是不是啊？或者有的还有那种像小后备箱一样的那种总之你的头盔一定要戴着啊。如果说你后面还带人的话啊，那你后排的乘客也要戴头盔。现在在很多的十字路口会不定时的会抓拍，如果你不戴头盔，如果你没有按照交通信号灯通过的话啊，都有可能被抓拍到。这样的天气大家会在想说是不是要下雨呢？确实看天气预报的话呢，好天气啊即将结束了，大雨暴雨局部大暴雨将抵安徽。同时未来10天淮河以北部分地区将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滁州的天气怎么样。今天是6月16号啊，也是我们中考的第3天，今天是上午考半天，是不是啊？那今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者雷雨啊，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此时此刻外面暂时还没有下啊，温度的话是22到31度，体感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的。所以你看刚刚过去的高考，包括正在进行的中考，今年考试期间的这个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非常给力的。那明天17号是多云，21到33度。来看一下啊，因为这一周我们将迎来端午3天小长假，端午期间的天气怎么样呢？如果你有一些出行的计划、出行的安排的话，那最好我们看一下目的地的一个天气状况。因为如果你只是看滁州，那你像你要去到定远啊或者明光啊，那还在滁州的一个大范围之内，相对来说大差不差，就那儿还有一些差别。因为像我老家就定远的，我一般回老家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老家的天气怎么样。现在用手机看的话呢，6月19号端午当天是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温度很不错，当然雨还是有的啊。所以出行的话呢，我们要把雨具给带好。那看一下你的目的地，我刚看的是我们滁州的琅琊区，端午节当天是大雨转小雨。再看一下啊，老家一样的，差不多，定远那边也是大雨转小雨。但后两天啊，端午的后两天目前来看都是没有雨的。所以如果有出行的安排的话呢，我们也可以避开这个大雨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因为确实雨会对我们的出行带来一定的不利的一些影响。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在40广告回来之后一同关注到资讯多看点。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

0: 182-9759-0202 182-9759-0202。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资讯第一台，
3: 资讯第一台，
2: 新闻全天候，
3: 新闻全天候，
2: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4: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5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胺、甲醇、煤电9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5人因为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15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防总于15日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国内方面消息，接着来关注。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目前，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前后可查询成绩。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停城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讯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天津金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日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运营，每日7时至18时滚动发车。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有多条偷拍路人视频，记者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眼镜提示灯设计隐蔽，官网也无醒目的隐私提醒。人民锐评发文，针对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行为，企业、平台监管部门要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智能眼镜应是便利生活的工具，绝不能够沦为窥私的眼睛。财经方面内容，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6月15日发布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就商标风波致歉。信中称，其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文体方面，14日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最后4场比赛裁判组人选，名单中并未出现中国裁判马宁，这意味着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国际足联暂时还没有为马宁安排执法任务。当地时间15日，伊朗国家队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北京时间今天16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今天16日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健康生活，炎热的户外进入空调房马上喝冷饮，胃肠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不适。刚跑完步健完身，血液还集中在四肢，胃肠道本来就供血不足，这个时候猛灌冰水，胃肠痉挛分分钟找上门。建议大家休息一会儿，等身体慢慢的降温，喝点温水或常温水，给胃肠道一个缓冲期。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穿山甲每天可以舔食10多万只蚂蚁，蚁群通常位于地下数米处，大多数的猎食动物难以企及，而穿山甲长达40厘米，带有粘性唾液的舌头能

0: 能够深入蚁穴，平均每天可以舔食十多万只蚂蚁。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参加练博会，以晚练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以及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6月15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定向培养军事院校报考须知。2026年共有43所高校在安徽省招收定向培养军事，招生总数为714人。6月15日，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推出《我的代表作》栏目第110期，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一件作品入选。安徽日报从美甲师变身女麦克，18小时不下机，全网追更的养成系女农机手到底有多拼？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18日至19日，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日至23日，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2度。6月15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称，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结析，同时将对系统进行检测，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6月26日下午5点关闭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7月1日上午9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公积金贷款在6月27日至30日结析期间不扣款且不记录于期，扣款顺延至结析后首个工作日。据石台融媒消息，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近期石台段前期建设工作稳步提速，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落地，拟定将于6月中旬先行开工。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起点设于石台县横渡镇西北，与 S36 宣东高速青阳至石台段顺畅衔接，项目全线总长60.361公里，总投资概算119.6亿元。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2: 特优特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资讯第一台，
4: 资讯第一台，
3: 新闻全天候，
4: 新闻全天候。
3: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5: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夏收期间，江苏共有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单日最高投入收割机5.04万台，比去年峰值提高了23%。为助力农机跨区抢收，全省492家高速公路收费站绿色通道免费开放，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统计显示，目前江苏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其中小麦机械化收割3590万亩，机收率超99%。去年位于苏州姑苏区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单日荷花销量超1万只，日均客流突破2万人次。今年6月18日，白塔公园荷花市集将正式开市，继续延续助农惠民的初心，采用本地花农自产自销模式，开设农户专属免费接驳公交，打通农产品从荷塘到古城的产销通道。最近泰州兴化95后养殖户顾帅的蟹塘里来了一群国家级1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顾帅表示，他们一般早晚各来一次，一开始只有一只，后来他们拖家带口越来越多，把蟹塘当成了自助食堂。顾帅表示，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内，随着螃蟹逐渐长大，他们可能会另寻他处觅食，损失肯定有，但是另一方面也感觉到非常荣幸。今年的荔枝受到气候的影响，整体减产严重。进入6月以来，主流荔枝品种一度货源紧张，市场售价较去年同期翻倍上涨。在南京仲裁水果交易区荔枝摊位上，在售的荔枝以妃子笑为主，往年热销的桂味白糖樱已经难寻踪迹。今年的妃子笑市价约12元到15元每斤，比去年差不多翻了1倍。据了解，妃子笑下市之后，产自福建的黑叶兰竹将接续供应。近日，常州一位市民放在车上的40000余元现金被盗，然而他的车恰好停在了停车场的监控死角。警方连夜梳理海量监控，发现附近车辆的反光里出现了行为异常的人影，随后顺势找到嫌疑人，并从其车内找到了被盗钱款。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近日，无锡的王先生网购15枚投资银元宝，共花费3000余元。商品页面标注 S999 实心纯银，经过客服确认为纯银制品。到货后，王先生发现银元宝竟能够吸起小磁铁。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商家以纯银元宝宣传，实际产品为含铁的杂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判决被告按价款3倍予以赔偿。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3: 现在是上午10点。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2: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3: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4: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5: 幸福感越来越好。
6: 文明城市，
7: 文明城市，
8: 文明城市，
9: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全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文明城市伴我行，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10点到11点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呢，我们将集中来关注到本地方面的一些最新的民生动态，包括一些活动的开展情况，当然呢也有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来说一说啊，最近这样的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大家都在困惑说是不是已经入梅了呢，或者说这个梅雨季节到了吗？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安徽到底什么时候入梅？针对大家关心的入梅时间问题，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就给出了专业的预判，6月中旬末，今天已经是6月16了，其实已经到中旬了，中旬末那也就是本周的后段，我国的主雨带开始向江南一带转移，梅雨季能否开启可以关注一下。那不少小伙伴说啊，这未来几天你看在从18号开始啊，包括端午节的当天，那看天气预报显示都是有雨的，这种连续几天的断断续续下雨算不算入梅呢？事实上判断一个地区入梅的规则比较复杂，主要呢你得满足4个条件啊，来科普一下。首先第一个条件，一个地区连续2周出现6到7天的雨天。那第二个条件呢是日均雨量达到5毫米。第三个，平均气温大于等于22度以上。那第四个条件，这个时候的副热带高压极限已经越过北纬18度，满足这4个条件，那么雨日的达标当天就可以被定为叫入梅日。所以啊，不是说我们体感上觉得啊、哦，好像湿气有点大啊，这几天一直在下雨，已经入梅了，它需要满足这样的4个条件才可以定义为真正的入梅。安徽的梅雨脚步渐进，大家呢最近出门记得备好雨具，做好居家的防潮防梅，等待安徽官宣入梅啊。什么时候官宣入梅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分享给各位。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跟大家说到了这样的一个消费券的一些好消息啊，是关于南桥区的汽车消费券以及电子一些电子设备的啊，像是什么眼镜啊，智能眼镜啊，包括像是电脑啊手机啊这一块啊，达到一定的金额可以使用消费券啊，但这个券的话呢它是有一定的条件的限制的啊。各位再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经开区挥动消费夏日育新滁州经开区汽车消费券的发放公告。那这一块的话呢，它主要是针对于汽车的，近期有想买车的，想换车的啊，在纠结的，在犹豫的，看到这个补贴之后是不是下定决心了可以入手了呢？滁州经开区呢从6月11号开始到6月30号啊，发放挥动消费夏日育新汽车消费券，现在已经在发放的过程当中。这次资金规模发放的消费汽车补贴是200万元，那补贴资金用完或者时间到期，活动会自动的终止。补贴对象是在活动时间之内在滁州经开区参与活动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7座包含7座以内的非营运性质乘用车，不含二手车啊，你得是新车的个人消费者。那汽车购新补贴与国家汽车以旧换新补贴不可以叠加享受，因为有的小伙伴说我家里面有一台旧的车想要以旧换新想要领取以旧换新的补贴，那这两种补贴，购新补贴和以旧换新补贴是不可以叠加享受，你只可以选择其中一种，你看哪一个补贴额度更高那就选哪一个，不就对了吗？补贴标准是很多小伙伴更关心的啊，这个标准的话我们来说一下，个人购买新车车价在5万到10万元之间的补贴每辆汽车2000元，10万到20万汽车补贴每辆2500元，车价在20万元以上的补贴每辆3000元，发放平台同样的还是建设银行滁州分行，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去操作一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汽车售卖店里面去现场咨询一下啊，比如说你到
某一家 4S 店，你问一下，哎，你们家在不在这一次购新补贴，汽车购新补贴的这个范围里面啊，是不是有这个相应的券，怎么领啊，咱现场也可以咨询。最近啊，有网友在安徽省发改委网站留言询问一个问题啊，关于扬州到天长的城际铁路是否纳入到十五五规划了呢？相关部门给出了明确的回复。首先说到的啊，就是关于网友提出的扬州到天长城际铁路的进展问题。那滁州到天长到扬州铁路属于前期的研究项目，省发展改革委将会会同相关的市深化建设必要性那可行性的研究，适时来争取纳入到相关的规划。如果说您需要了解更多的情况，或者还是有一些不清楚模糊的地方，也可以与省发展改革委铁建办联系，联系电话051-6260-1647 6260-1647。有这样的一个明确的一个消息啊，明确的一个事情，就是宁淮高铁天长站预计在2027年，也就是明年正式通车。宁淮城际铁路呢，是天长当前重点推进的铁路工程，线路为南北走向，串联南京、天长、淮安等城市。该线路天长站站房已经于2026年今年的四月正式开工建设了，车站规划有两台六线，目前全线施工有序推进，按照建设计划预计在明年2027年具备通车条件。值得一提的就是天长站在设计的阶段就已经预留了线路的接入条件，为后续城际铁路衔接互通打下基础。所以啊，等到线路通车之后，天长的居民往来南京、苏北等地将实现高铁直达，南北向出行的效率会大幅提升。对于天长的小伙伴来说啊，是一件非常值得期待的事情，是不是？以后出门就越来越方便了啊，咱跨省出行、跨省旅游啊，白天、上午或者半天的时间都够来回了。真是这样啊，你就像咱滁州离南京特别近啊，从滁州到南京，无论你是坐高铁还是自驾自己开车，还是说你转乘城际铁路再转这个公交再到城铁啊地铁这一块的，都能到南京，太方便了。当然你打那种像网约车呀、顺风车呀也不贵，价格也不贵，根据你自己的实际情况啊，你觉得时间着急，那我就对吧赶早，你觉得我时间比较充裕，我就想慢悠悠的啊，这一路啊欣赏我们从滁州到南京的一路的好风光的话，其实坐城际铁路也是可以的。而且我们在2027年的时候啊，也就是明年，同样也是明年，城际铁路的最后一段南京段的几个站点会全线贯通，那到那个时候咱滁州到南京、南京到滁州的人是不是啊，往来互动的会更加的频繁，走动的会更加的密切，两市市民的关系也会更加的融洽。我之前真的听说过这样的一个话，是在之前有一次去狼牙山，然后去到狼牙山爬山的过程当中呢，刚好遇到了同行的一些小伙伴，他们就说了啊，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然后说从南京到滁州这边来爬爬狼牙山主要是为啥呢？一，离得近；二，这边好停车；三，停车费还不贵。我听到之后我说那是那是，欢迎你们下一次节假日常来啊，常走动。你说你到大城市你要开车的话，你得考虑停哪的问题，你停到找到地方了，你还得想一想看一看，哎，这边一个小时停车费是多少啊，对吧？你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车位，你不能说不停吧，你停就停了，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半天甚至更长时间的话，好几十的停车费呢。来来来来，我们滁州，我们滁州相对来说那停车费这一块不会给你造成太大的压力啊。好，我们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呢在20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生于1978年，志愿者是我工作之外的另一个身份。志愿活动是改变人与人关系的过程，是用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志愿精神让快乐传播，把美好放大，推动社会进步。志愿活动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
1: 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0: 鸡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师傅，你们三号油加三十八。
3: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4: 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5: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
6: 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7: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8: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9: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10: 幸福感越来越好。
11: 文明城市，
12: 文明城市，
13: 文明城市，
14: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文明城市伴我行，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到这样一个最新的消息啊，有关于滁州的演唱会。六月的滁州不仅有醉人的山水风光，更有引爆全城的视听盛宴，那就是6月27日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将会在我们滁州的明湖奥体中心唱响。很多张韶涵的资深的一些歌迷朋友们，是不是有本地的，咱滁州本地的，肯定也有远道而来的一些粉丝和市民朋友，想要看得过瘾，想要玩得尽兴。那我们滁州市呢，也推出了张韶涵演唱会的票根专属优惠。票根专属优惠哦，凭着票根你还可以去哪哪哪呢？既然来都来了，怎么能够不去领略一下我们山水亭城的人文气息？凭着演唱会的票根畅游滁州，必去的打卡地首选第一个琅琊山，是不是全国5A级的旅游景点啊？琅琊山欢迎各位。当然呢，在我们的南桥区还有黄甫山，还有金甲溪森林漂流，包括我们琅琊山的漂流，小岗村等等景区均有折扣的优惠，带大家沉浸式的领略亭城山水风光。没有什么烦恼啊，是一顿美食解决不了的。除了在旅游在观光的同时，我们还可以凭着票根吃两顿，是吧？来到一座城，你肯定想尝一尝，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的美食，一些本土的一些有烟火气的小菜馆，是不是？包括到一些精致的网红茶饮啊，菜品呢也会给大家打折扣哦。凭着菜根，那啊不是菜根。哎呀，刚说菜品，说凭着菜根，凭着我们演唱会门票的票根啊，票根。那到了滁州这边，你说提前一天到，或者说当天听完演唱会之后想要在这住一晚啊，第二天呢再在我们这市区呀、啊、或者周围的县市区溜达溜达的话，你肯定得找一家住宿的酒店或者民宿，对不对？那在这一次活动期间呢，全市的各大酒店民宿也推出了专属的折扣，最低7折起哦。所以这个票根你留好啊，可别给丢了。凭着票根能让大家玩得尽兴，吃得开心，逛得也非常

常的舒心哦。你看我们滁州这边如果说到逛的话呢，其实五月广场呀、苏宁广场呀、金鹏九九呀、万达广场呀、琅琊的九九广场呀，这些核心的商圈呢都可以去逛啊，看你住在哪儿。你说我想到室内，你觉得说外面天气太热了，我就想要到室内去吹吹空调，去逛逛街，哎，去买两套衣服，在滁州这边是不是能够挑选到或者说碰到自己喜欢的合适的呢？当然非常有可能。一张小小的票根，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一趟旅途青春的记忆，更是你在滁州吃喝玩乐的 VIP 通行证。所以啊，记得保管好，拿好你的票根，听天籁之音，品滁州风味，游最美山水。张韶涵的歌你们会想到哪些呢？其实我记得那会儿我们在上小学，不对，上初中，我那会儿应该是在上初中那一会儿的时候，张韶涵还是那会儿的名气就是相当的高了啊，热度也非常的高。然后无论是男生女生吧，基本上他的歌，你说男生唱的可能少，相对来说少一点，但是也是比较熟悉旋律的那一部分。我们那回喜欢唱的像挥着翅膀的女孩是吧，隐形啊、有形，隐形的翅膀，哎，她还有隐形的有形的翅膀，还有像香水百合、淋雨一直走、隐形的翅膀、有形的翅膀，她都唱过。遗失的美好、雨后、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哇，这些歌真的是一下给我们拉回到了当年他在发行这些专辑的时候，我们那会儿在干嘛？在拿着 MP3 跟你的同桌一起，一人一个耳机在那偷听呢，是不是的？好，我们接着来说一说啊，在接下来快到的这个端午节啊，6月19号，本周五，所以这周的话呢，工作日我们只要上4天班，哈，说到这又开心了呢，是不是的？那星期五的话呢，迎来端午节，在端午之前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文化馆呐、文旅部门呐，他们会推出一些活动。你比如说围绕端午的啊，迎接端午的到来，第4届。寻味端午寻味南桥九天峰第4届包粽子的比赛，邀你一展身手。喜欢包粽子的，会包粽子的，包粽子速度这一块相当可以的啊，听过来听过来啊。这一次的话呢，活动呢它是融入了敬老的温情主题，以端午为媒，以粽叶传情，来邀请我们广大市民朋友相聚九天峰，在动手体验民俗的同时，关爱长者，传递温情，共度安康祥和的传统佳节。报名方式啊，面向我们普罗大众，有兴趣的，只要你感兴趣的社会爱好者都可以在现场进行报名。刚好端午期间，你说我到九天峰那边去度度假，去玩一玩，哎，知道有这样的活动，我们现场就可以报名。活动时间是在6月18号，明后后天啊，周四上午9:30。活动地点呢是在九天峰度假村有限公司酒店1楼翠竹轩。活动的方式就是参赛者你在5分钟之内，听好了，5分钟之内包的是又快又好啊，你单纯的速度快不行啊，你还漏米还剩米的这种质量这一块你也得保证又快又好，5分钟。然后由大众评委评出前3名，为获奖者会颁发相应的奖品，凡是参加比赛的都会送你一份纪念品。比赛结束之后呢，将所完成的一些粽子啊送给师级敬老院来慰问老人。这样的活动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义的，是不是？自己体验了一下端午的一些包粽子的这样的一个民间的习俗，自己去手把手的去学一学，教一教。当然这个活动可不是现场教你啊，你得前提你得会，你得有这个基础，因为它是根据速度来。1等奖，妈呀，这个奖项我有点心动了，但是我不会包粽子，要不这两天临时抱佛脚学一学呢？这还得看我的手巧不巧，我的手说实话属于在这一块啊有点拙，手拙，你们能不能听懂？1等奖1名，1等奖就1个人，豪华湖景套房，来
给你入住一晚，或者你也可以选择300元现金。二等奖，两名豪华观景标间入住一晚，或200元现金啊，你想在那住一晚也行，或者200元现金也行，可以啊。3等奖，四名茶叶两包，或100元现金。你看这奖品设置的也这么人性化。有的人说，哎呦，我今天晚没打算在这住，哎，那咋办呢？那我这得了一等奖，我还住不了，可以选择现金。纪念奖是10名。粽子一份啊，一份是6个。端午快到了嘛，如果你家里面没包粽子的，或者你身边你想要啊带亲朋好友一起尝一尝的，六个虽然不多啊，煮一锅出来一人分一个，6个人够吃了。一次也毕竟不能吃太多啊。这个活动大家可以知晓一下啊，在6月18号上午的9:30，九天峰度假村的酒店一楼。如果说你刚好那天有计划去那边的话呢，可以现场去参加这个活动哦。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说一说啊，端午爱香非遗香囊的首座活动也开始招募了。从上一周开始啊，我们家宝宝是上幼儿园小班的啊，小班的孩子跟我说，妈妈，端午节要插艾草、香蒲，是叫香蒲吗？还是啥来着？然后又跟我说了要点雄黄酒，然后问我说雄黄酒是什么？我说就是不能喝，就是往头上点的吧。我大致就这么跟他形容了一下。他说那我到时候也要点。我说好的。我说那还有哪些呢？我听他说的过程当中，我就知道肯定是在学校老师给他们普及了一些关于端午的由来、端午的习俗啊，包括我们佩戴一些香囊啊、五彩绳呐 有哪些寓意呀、对不对？那在孩子的心灵里面，他就种下了一颗种子，说哎，端午节原来有这么多事情都可以做，有这么多的习俗我也可以去参与。我说你不要着急，端午还没到呢，不是这周五吗？到这周五的时候你放心好了啊，外婆肯定会给你买香囊的啊。所以他最近啊很期待说端午节。其实如果老师没有去给他们去潜移默化的去渗透去熏陶的话，对于孩子来说他们不知道啊，端午节、中秋节啊、什么劳动节、国庆节，他头脑里面可能没有这个概念。但是老师以这种寓教于乐的讲故事的这种方式去跟他们去传递端午的一些民间的一些活动呀，包括划龙舟呀，他们会觉得说哇，端午节好有意思呀，太有趣了，很期待。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是端午爱香非遗香囊的一个首座活动，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是琅琊区文化馆联合琅琊区广慈中医门诊部开展的祈润琅琊药香传承的非遗香囊首座活动，面向市民公开招募参与者，共赴一场传统的民俗之约。时间呢是在本周五，也就是端午节当天上午的9:30到10:30。那琅琊区文化馆的一楼非遗馆啊，地点是在这。内容呢就体验一下嘛，香囊怎么制作的，对吧？香囊里面是放了哪些这个中草药啊，感受端午的非遗魅力，亲手缝制艾草香囊，祈愿安康顺遂。那这一次招募的对象是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总共30人，大家抓紧时间了啊！琅琊区文化馆的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去搜索一下琅琊区文化馆微信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直接报名就可以了。好，关注一下时间，我们稍作休息一会儿，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亲爱的那不是爱情》，送给各位。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亲情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

0: 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文明花开，香满亭城。文明城市让亭城散发着由内而外的美丽，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时刻感受到暖意。在这里，人们总能与文明不期而遇。
2: 城市环境真是干净整洁，
3: 社区活动丰富多彩，接地气，
4: 幸福感越来越好。
5: 文明城市，
4: 文明城市，
3: 文明城市，
6: 文明城市，我的家，文明城市伴我行。

10:42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文明城市伴我行正在直播。接下来十来分钟时间啊，更多的去关注到我们身边的一些社会的热点话题和一些出行方面的啊安全提醒，来说一说这个啊，关于选拔滁州市2026年军训教官的公告。为什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想要说这个呢？其实我发现这一条特别适合下一档节目，找工作帮您忙。咱这其实也不是找工作了啊，就对于这一块啊有基础的一些像是基干的民兵可以担任军训教官的，或者你对这一块感兴趣的，因为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有一些大学高校已经放假了，是不是？你们是不是已经快放暑假了？高考的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放假了，中考的孩子们也要即将结束他们的中考了。接下来到7月1号，一大波的啊孩子都要放暑假了。我记得我们那回上初中的是初中有没有军训？初中我记不清了，高中我记得高中有军训，就刚上高中。高一之前，入校之前有一个星期还是两个星期的军训，然后上大学之前也要军训。为了提高我市军训教官队伍的整体素质，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年度的学生军训的任务，所以呢计划面向广大的退役军人来选拔一批政治觉悟高、思想作风正、军事素质硬、国防素质强的基干民兵来担任军训的教官啊。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啊广大的退役的军人，我们可以来听一下啊，如果感兴趣的话，滁州市2026年在编的退役军人、基干民兵由各县市区人武部按照属地划分来进行管理，这是基本的条件。选拔标准有年龄限制，20到45周岁啊，20到45周岁之间。另外的话呢，就是要具备良好的组织管理啊、语言表达能力啊，这些都是基本的，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对不对？那中共党员服役期间担任过班长、副班长以上岗位的骨干会优先考虑。再来看一下选拔流程，它也分为三个阶段实施的，按照教官遴选、岗前还要培训、考核实施三个阶段实施，最终选拔完成才能够考核合格的上报进行资质的认证。军训时间呢啊不会很长，当然肯定是集中在暑期，8月到10月底，其实这个时候天气还蛮热的啊。根据年度的军训计划安排，分批组织教官上岗晨训，根据晨训的天数来参照民兵教练员的标准，为军训的教官发放训练的补贴。军训教官在晨训期间呢，由各县市区人武部统一落实服装的保障，所在学校呢要保障必备的像是教学训练器材和餐饮午休这一块啊要保障。那感兴趣的大家可以报名啊，南桥区人武部电话张参谋15256687515啊，这个大家可以记一下啊。如果说你们说记不得的话，或者我这回听完了就忘的话，可以在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微信公众号，滁州市人民政府发布的微信公众号上去找一下这一条关于选拔滁州市2026年军训教官的公告。哎呀，说到这个军训就想到那会儿上大学的时候，哎呀，军训完了多长时间来着？十几二十天，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我真记不清了，反正就晒得黢黑。因为我记得军训完之后刚好呢后面就是国庆节嘛，国庆节然后回家之后，我身边的朋友我的家人们都说我的小妈哎晒张黑啊。当时的我不以为然，我觉得还好呀，你们猜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黑。你身边的啊甲乙丙丁是吧，他们都黑，都晒黑了。当然我们一些防晒的啊，尤其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对于女生来说，哎呀晒黑了总觉得说一白遮百丑，是不是？黑了之后就看哪儿都不顺眼了，那你把防晒做做好，防晒脸部啊颈部啊只要是露在外面的皮肤你都做做防晒喷雾也好，防晒霜也好啊，尽管它的效果不能说持续一整天，但应该比你不涂要好吧。
啊，有的人皮肤可能比较敏感比较脆弱的，可能还会晒出来斑，晒伤了，是不是啊？有那种晒伤了肉都疼的那种感觉，所以你一定要提前做好防护，好不好？好，我们接下来再说一说啊，生活当中的一些温馨的啊，温暖的瞬间。每天上下班，无论你是在单位也好，在小区的车库也好啊，停车的时候呢，我们总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如果你是有固定的自己的停车位的话呢，还好一点，你只要开到指定的位置停下就好了。如果说你没有那种指定的啊，你像在单位上班，怎么可能说哪个位置是指定是你的呢？先到先得嘛，对不对？先到先停嘛，哪个位置好停我停哪个，哪个位置我觉得相对来说那个宽敞一点，或者说我这个倒车入库简单一点，我停哪儿。最近在辽宁鞍山，邻居车主他这个是在小区里面小区车库暖心的贴边停车，给中间的这一位车主的车库啊留下更宽敞的位置，好方便他，对吧？倒车入库。然后中间的车主呢也非常的暖心回馈，你知道他干嘛的吗？因为他是在这三个车位，就两根桩子之间有三个车位，两根柱子之间啊有三个车位，两边的这个车位他不是挨着两根柱子吗？然后中间这位车主啊，他就在这两根柱子大概是我看一米多高的距离吧，他贴上了那种叫防刮蹭的那种，就给他包上那种软装，就防止左右他左右两边的车子啊，那个倒车的时候一不小心刮了或者蹭了，哎，他在柱子上面给他包了这种软装，就算蹭到一点点啊，他也不会对车子有什么影响，因为它是软的嘛，是不是啊？这就证明了什么？你为我留一寸方便，我为你包一柱安心。哎，我觉得这句话其实真的就有一种双向奔赴的感觉啊！每天停下班回到家，看到中间的这个车位留的老宽敞了啊，两边的车都往边边靠边靠边停，给我中间足够的这个空间来停。上下车的时候咱们也小心一点，对不对？下车的时候看一看，如果你离旁边的车特别近的话，你不要呼啦一下啊，把车门往外一开，那么你肯定会碰到人家的车啊，对不对？那种碰撞的话，它就会直接会可能会导致你的车以及旁边的车，它会有那种掉漆啊，棱角嘛，因为你的车门它是有棱角的。所以我们上下车也好，停车也好，都注意多观察，多留心，细心一点啊，给自己方便，也给他人留点方便。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对于出行方面、交通方面再来做一个提醒啊。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有不少球迷是不是啊？最近经常约上三五好友熬夜观赛、撸串、喝酒，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激情。但是啊，您看比赛归看比赛啊，撸串归撸串，喝酒归喝酒，喝酒之后你可不能开车哦，交通安全不能抛之脑后。滁州交警呢也在此给大家画了一些重点，有一些危险的行为千万别碰。因为观看世界杯嘛，它很多的这个比赛的时间点都是在凌晨或者午夜，那熬夜看球喝酒助兴，一定要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还有就是在赛事期间呢，我们要杜绝疲劳驾驶，因为世界杯赛事它集中在夜间和凌晨时段，所以不少人他熬夜观赛就会造成什么睡眠不足，白天呢开车的时候犯困、走神、视线模糊、反应迟缓，这些你们对照一下最近有没有出现。一旦疲劳驾驶，那都存在严重的交通安全隐患。另外一点，赛事期间呢，杜绝分心驾驶。观赛热潮当中，部分驾驶人容易在行车途中刷赛事直播、看赛事比分、聊什么那个球赛的话题，严重分散驾驶注意力，也极容易引发事故。我们在看球的时候，你就专心看球。那开车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专心开车，平安出行，好不好？
好，以上就是今天一个半小时文明城市伴我行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了。稍后的11点到12点是由小凡为各位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喽，拜拜。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1: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3: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

0: 这个时间我们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节目的开始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滁州阴天到多云，局地有零星的小雨，偏东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的最高气温32度。从18号开始呢，滁州就会出现多降水的过程了。18号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在24到31度之间。19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3到27度。20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22到31度。未来的3天，我省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都是会出现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像我省北部18到21号之间是晴雨相间，南部有持续性的强降水过程，其中18号到19号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是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20到21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再来关注全省范围内的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到多云，其中江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18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0到32度，淮河以南28到30度。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0: 找工作帮您忙，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后半段的时间里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首先我们来看，近日在滁高校人工智能 OPC 艺人公司创业培训会在滁州学院圆满收官。本次活动由市数据资源管理局主办，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学院、滁州职业技术学院、滁州城市职业学院4所高校承办，近500名学生参加培训。本次培训会是我市打造 OPC 创业生态的重要举措，课程围绕 OPC 创业辅导、 AI 工具本地化部署以及应用、扶持政策讲解等核心内容，全方位解读 OPC 模式在滁创业就业的优势，并同步发布 OPC 创业项目征集平台，助力打通从课堂想法到落地项目的关键一公里。有参训学生表示，这次培训特别解渴，不仅学到了 OPC 这种创业模式的优势，实用的 AI 技能，也让自己对留在滁州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近年来，我市聚焦 OPC 创业全周期痛点，整合政策、算力、场景、金融、服务等各类资源，构建起一站式服务、全要素保障、场景化赋能的创新创业体系。在强载体方面，依托中心苏滁高新区 OPC 社区，全省首个 AI 加人力资源琅琊新城 OPC 社区，培育了近50家 OPC 主体快速落地运营。在降成本方面，全面落实 AI 产业普惠政策，推进滁州市数据券发放，重点支持人工智能 OPC 企业购买磁源服务，最高给予30%的补贴，有效降低算力以及磁源使用成本。在促转化方面，紧扣工业、农业、服务业等6大应用方向，开放100余个应用场景，推行接榜挂帅机制，优质项目最高可获得1000万元的扶持，并深化校地合作，揭牌成立滁州学院大学生 OPC 实践基地。市数据资源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市将对征集到的创业线索进行筛选与评估，为高校

0: 学生创业提供了精准的支持，助力更多超级个体轻装起步快速成长，全力打造长三角 OPC 创业雨林生态。再来关注6月15号至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次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与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着重要的意义。再来关注近日，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食堂里气氛轻松热烈，一场中医养生微课堂如期开讲。针对企业一线职工生产任务繁重、集中脱产培训难、工学矛盾突出的现实问题，天长市总工会创新培训模式，打破传统课堂时空限制，把教学阵地前移至车间工位、休息角落、企业食堂，依托工间、午休、班前会后等碎片化的时间，开展短时精品授课，让职工实现就近学、随时学、实用学，真正做到生产学习两不误、两相宜、双提升。优质的课程离不开多元专业的师资支撑，天长市总工会联合人社、应急卫健等部门精心组建复合型讲师队伍，吸纳各行各业骨干力量，充实授课阵营，邀请劳动模范、技术能手、安全标兵走上讲台，结合一线实操经验分享工作技巧，拆解难点问题，联动卫健、心理、文体等领域专业人才，带来健康科普、心理疏导、兴趣培养等多元化课程，全方位丰富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知识、技能等综合素养。不少参训职工纷纷表示，比起单向灌输，互动实操的方式更容易吸收。为了跳出传统念课件、听大课的刻板模式，微课堂全程采用讲解演示加现场实操加互动问答加情景模拟的灵活形式，摒弃严肃刻板的授课氛围，鼓励职工主动提问、现场交流。小课堂释放大能量，微服务赋能大提升。截至目前，天长市总工会已经累计开展攻坚微课堂60余场，覆盖辖区一线企业职工6500余人次。该市总工会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授课内容，延伸服务触角，持续做实做细职工素质提升服务，以精准暖心的普惠服务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人才活力。
1: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

0: 帮您忙。
1: 为了进一步靠前服务人才，倾听发展心声，日前在滁州市委人才工作局的指导之下，来安县在兴茂水镇举办主题为智慧兴茂共创未来的高层次人才交流活动，共有高端装备、生物医药、文旅融合等领域的11名创新创业人才代表齐聚一堂，共话发展县良策。活动伊始，参观人员一同游览了兴茂水镇，大家先后参观了秧歌灯下三味馆、顺耕林苑、比邻人家等来安各乡镇的特色展馆，每一处展馆都浓缩了来安各乡镇的独特风物与文化底蕴，让人流连忘返。文旅等相关负责同志全程陪同，并详细介绍兴茂水镇的整体规划、建设进度、业态布局以及开街以来的运营成效，让人才对水镇文旅融合、产政一体的发展路径有了直观而深入的了解。人才在参观后纷纷表示，受邀参加此次活动，深切地感受到了来安的历史悠久和厚重文化，以及对人才的高度重视和满满诚意。在人才分享环节中，参会的创新创业人才各抒己见，依次发言，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产才融合和未来规划等话题，讲述在来安创新创业的故事。人才的发言有温度、有情怀、有干货。滁州市经纬装备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晨俭针对数字化时代高层次人才引得来、留得住进行分享。安徽宏城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伟健就县内产业链企业合作、信息交流提出了相关建议。滁州捷泰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安新瑞围绕细化人才分类认定标准、强化用人主体的人才评定作用等方面展开论述。座谈期间，人才结合具体实际，围绕安居住房保障、企业配套服务、人才认定标准等提出了相关的诉求与建议，相关负责同志一一回应，进行了详细解答与深入沟通。此次茶话会成功搭建了高效直接的沟通平台，让政策听得懂、资源看得见、交流有温度。同时，此次活动共收集到人才围绕产业链、补链、沿链、人才认定、科技成果转化等意见建议10余条。下一步，来安县委人才工作局将会对本次活动中收集到的意见建议进行分析研判，落实反馈，真正实现人才与来安双向奔赴，互相成就。
2: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3: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4: 师傅，你们好，有加三十八。
5: 喂，是我，我在加油站呢。你说，
2: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呀，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8: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7: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0: 选择安心托幼，

0: 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2: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送出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来关注信息啊，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了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高考的相关信息。6月9号18点15分，我省2026年的普通高考组考工作顺利结束，考试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实现了平安高考阶段性目标。目前我省网上评卷工作已经启动，预计于6月25号公布各个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和考生成绩。6月13号到25号，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将会组织模拟网上志愿填报，帮助大家提前熟悉志愿填报的方法和流程。考生和家长可以登录志愿填报服务平台及时注册账户，并妥善保管好账号和密码。同时呢，也要关注一下教育招生考试院的官方网站和微信公众号，了解模拟志愿填报的具体安排。再来关注信息，记者从安徽省人社厅获悉，2026年全省85所技工院校计划招生77610人。本次招生覆盖范围广泛，招生对象涵盖了初高中及以上学历应届往届毕业生，同时面向企业职工、退役士兵、农村转移劳动力、失业人员等各类劳动者。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省人社厅官网查询正规院校名录，谨防虚假招生机构。在培养体系上，全省技工院校分为普通技工院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三个办学层次。其中呢，普通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技工为主，高级技工学校以培养中级高级技工为主，技师学院以培养高级技工、预备技师、技师为主。有意向报考者可以直接到技工院校现场报名，报名时需要携带户口本、身份证、毕业证书、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有效证件。学生到校报到之后呢，院校将会统一在全国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学籍注册。学籍注册工作原则上于当年的10月底之前全部完成。按照相关政策，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分别是按相当于中专、大专、本科学历落实相关就业待遇。技工院校毕业生实行双证书制度，学生毕业考试合格颁发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经技能评价合格的颁发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取得毕业证书及国家认可的高级以上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毕业生，可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应征入伍。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取得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预备技师证书的全日制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毕业生，可以根据国家及安徽省有关规定和招考公告，参加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三支一扶招募等考试。再来看，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今年以来，全省人社部门持续深化技能人才体制机制改革，大力推动技工教育发展，高质量开展职业技能培训。一季度，全省新增高技能人才6.06万人，同比增长42.3%。

为广大劳动者实现更加稳定、更加持久的就业增收提供了坚实可靠保障。加强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是促进人力资源开发、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今年，安徽省将持续推动技工强省建设，加强政策储备供给，探索省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路径，制定新一轮高技能人才引育留用全周期支持政策，促进技能人才规模、质量和结构的优化。与安徽经济社会发展同频共振，规模培训方面将大力开展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会同行业部门围绕重点群体、重点领域，分层次、分领域实施12项专项培训计划，推动解决劳动力供给和市场需求错位。此外，在优化技能人才成长环境上，安徽省将会加快推进全省公共实训体系建设，高质量办好技工教育，教育一批赛训基地、工作室等载体，落实好企业高技能人才薪酬福利等待遇，擦亮晚工徽匠金名片，推动劳动者以一技之长创造美好前程，实现技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再来看日前，汇聚良缘相约水镇企业青年交友联谊活动启幕，来安县12家企业40名单身青年职工齐聚星茂水镇，开启浪漫邂逅。当天下午，活动正式拉开帷幕，一轮你画我猜破冰之后，趣味歌唱版飞花令重磅登场。主持人现场随机报字，参与者轮流演唱含指定字眼的歌词，在欢声笑语中，陌生感悄然消散。安徽硕维轨道装备有限公司职工姚润感慨道，平日里工作繁忙，生活两点一线，交友渠道狭窄，多亏工会搭建了联谊平台，唱歌飞花，聚餐闲谈，让自己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志趣相投的好友。近年来，来安县总工会立足工会娘家人职责，把青年婚恋服务纳入暖心工程，依托晚工鹊桥汇聚良缘特色品牌，建立单身青年职工信息台账，细化统计年龄、兴趣、择偶需求等信息，精准点对点邀约，精细化面对面服务，同时常态化定制多元化联谊活动，先后打造水乡联谊、秋日户外拓展等特色专场，融入歌唱飞花令、趣味游戏等新潮互动，因地制宜丰富交友场景。来安县总工会相关负责同志表示，活动不仅助力青年寻觅良缘，更以交流为纽带，不断地提升青年职工的城市归属感与幸福感，留住人才，集聚人才，助力青年扎根来安干事创业。同时他也表示说，将会持续深耕晚工鹊桥汇聚良缘服务品牌，打通线上线下联动交友渠道，做实做细青年关爱服务，引领广大青年职工扎根岗位，实干建功。再来关注2026年军校招生计划。昨天，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介绍，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1.75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后续考生和家长可以关注军队院校的官方招生公告，也请警惕网络招生诈骗和虚假信息。

0: 想就业却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想换工作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就业直通车热心服务企业用工权威发布招聘信息，为您解决求职困惑，帮您通向就业大门。
1: 下面的时间我们要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招聘的信息。来看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21人，本次招聘人员呢为医院自聘。那来看一下招聘的范围以及条件，是具有国家教育部门承认和要求的学历学位人员，爱岗敬业，吃苦耐劳精神，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与所聘岗位相适应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力。那招聘岗位要求的话呢，大家可以去详见这个岗位计划表。那在这其中呢，有一些年龄的要求，比如说25周岁及以下的，指的是2001年6月15号以后出生的；30周岁及以下呢，是1996年6月15号以后出生的；还有四证合一，指的是硕士研究生学历证书、硕士研究生学位证书、执业医师资格证书和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暂未发放的报名时，需要提供已经考核合格证明。本科呢，指的是全日制大学。

本科学历和学位。报名的话呢，大家可以登录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网站下载报名表，也可以去登录这个网站去看详细的岗位要求，因为比较多岗位细则，我们也不在节目中有限的时间里给大家进行逐一的去罗列。那报名的时候呢，还需要有身份证和符合岗位要求的学历学位证书等相关资格证书原件以及复印件，还有3张1寸的近期免冠铜底彩照，到医院南区人事科进行报名，行政楼5楼。给大家提供一个咨询电话啊，0550-3526-009。属在编正式工作人员的，需要按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提供单位和主管部门同意报考的证明。报名时间即日起到6月26号截止，在工作日期间之内，每天上午8点到11点，下午2点半到5点。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应聘人员要按照招聘岗位来进行报名，那招聘人数的比例不低于2:1，相关的这个信息也会在第一人民医院网站上进行公布。有一个笔试的过程啊，是笔试的内容呢，指的是基础护理学、内科护理学、外科护理学、儿科护理学，还有妇产科护理学等方面的知识。那由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组织实施，时间地点详见准考证。笔试成绩在结束7个工作日之内的网站进行公布，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基本素质，设定了笔试的最低控制合格分数线60分。笔试通过之后呢，会有一个面试啊，主要是为了确保新进人员的基本素质，所以也会设置这个最低的控制合格分数线，也是60分，时间地点以通知书为主。最终的考试成绩呢，笔试占到60%，面试占到40%。免于笔试直接进入面试的应聘人员的考试总成绩是为实际的面试成绩。那么随后这个体检考察均合格的人员会在网站上进行5个工作日的公示啊，公布期间呢，大家可以进行这个监督举报。那通过了这个公示无异议或反映问题不影响聘用的，医院呢会与其签订劳动合同，试用期限会根据国家有关规定来执行。试用期满呢，经考核合格的，工资以及各项待遇参照该院同类聘用人员的执行标准，缴纳五险一金。新聘用人员在规定时间内不报到者，也会取消其聘用资格。给大家提供咨询电话啊，0550-3526-009，0550-3526-009，这是滁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公开招聘编外工作人员的内容。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1: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0: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计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

0: 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3: 关注行业动态，搭建就业平台，提供就业岗位，讲述找工作的那些事儿。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找工作帮您忙。
4: 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找工作帮您忙，我是主持人小凡。在我们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呢，会和大家关注一些行业的动态，也关注一些就业创业方面的政策宣传。那后半段的时间里呢，更多的是和大家一起去关注滁州本土的一些企事业单位的岗位招聘的信息和内容。下面我们来关注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员的招聘信息。为了充实南桥区消防救援局政府专职消防队伍执勤力量，提升应急救援工作水平，面向社会公开招聘政府专职消防员。本次招聘坚持公正、公开、公平、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按照岗位设置所需要的条件要求，招聘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那招聘计划，专职消防员10名仅限男性，其中战斗员岗位8名，驾驶员岗位2名。试用期2个月，经培训考核合格之后转正。工作地点，南桥区消防救援局下辖消防站。来看一下报考人员应该具备的条件。战斗员岗位年龄18到28周岁，退役军人退出国家队消防员可以放宽至30周岁，驾驶员岗位18到32周岁， B2 以上驾驶证照，驾龄一年以上，驾驶技术娴熟，持有 A2 以上驾驶证照或取得特种车辆操作证，如抢险救援车、举高喷射车、登高平台车、云梯车等消防车辆的，年龄也可以进一步放宽。志愿从事消防救援工作，具有忠诚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服从单位的统一分配。符合招聘岗位要求的年龄、学历、专业等条件，退役军人、体育特长生，具有一年以上专职消防队工作经历，取得消防职业技能资格，持有 B2 以上驾驶证、高中以上学历者会优先聘用，那需要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那看一下报名方式啊，现场报名即日起到6月25号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15点到17点，逾期不再接受报名。地点在南桥区乌一镇南桥区消防救援局双营路与德胜路的交叉口。网上报名的方式呢，是通过微信扫码加入微信群咨询相关政策，填报个人信息材料，发送至指定的邮箱。给大家提供一个联系方式啊，刘班长，号码是1995574051，1995574051，微信同号，邮箱呢是25712709 34@qq.com， 25712709 34@qq.com。现场报名，应聘人员需要持本人的身份证、户口本、学历证书、2寸的免冠照片2张，以及其他证件等报名材料，到报名点填写登记表承诺书。报名时需要填写真实准确的个人信息，同时需要使用有效的居民身份证。由南桥区消防救援局负责组织实施资格审查，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资格审查合格的人员取得考试资格， 一经查

如果弄虚作假，取消报名资格，取消考试和聘用资格。那测试面试体能，体能的话呢，时间地点另行通知，主要是1000米跑、100米跑、搬运重物折返跑、仰卧起坐、单杠引体向上和双杠臂屈伸，可以二选一。面试呢是结合个人专业、履历以及个人的综合能力测试情况通知面试。面试考察内容呢是应聘者的能力、个性和职业素养。面试的时间、地点也是另行通知，主要是身形体态、仪容仪表，还有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体能测试成绩占到50%，面试成绩占到50%，最终的成绩呢，保留小数点的一位数，四舍五入择优录取。体格检查三甲以上综合性医院进行，体检工作结束之后，由医院出具相关的结论性意见，填写审查表。那同时还有一个心理测试啊，是采用消防员招录心理测试测查系统，由系统自动评判测查合格或者是不合格。最后还有一个考察和公示的过程，公示结束期之后呢，会组织开展集中的岗前培训，具体的时间地点等另行通知。新录用政府专职消防员开展不少于2个月的入职培训，主要内容包括法规制度、灭火救援实用理论、队列、基础体能训练、应用体能训练、技能训练。随后是培训考核、普考和补考。普考通常在科目或培训结束之后进行，不及格的可组织一次补考，补考成绩为该考核项目的最终成绩，具体的考核内容另行通知。随后就是录用和分配了。那么再来看，大队会根据执勤对战人员编制实力和结业考核情况，拟定新招录政府专职消防员的非分配的方案。新招录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自愿服从调剂，不服从调剂者视为自动放弃。分配结束之后，与单位正式签订劳动合同。那工资以及福利待遇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等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社会保障制度。那政府专职消防员依据劳动法想定享受年假、婚假、产假、护理假等假期，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同时用人单位会提供在队时的食宿以及工作服装和个人备装，每年安排一次免费体检，对工作表现优秀的政府专职消防员设立奖励、入党、技术培训等待遇。政府专职消防员工作实行24小时驻队执勤，轮休每月8天。遇有营检或阶段性重大任务，没有能够安排轮休或者安排双休日、节假日加班的，会适时安排补休。政府专职消防员的工资包含了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和奖金，班长、副班长和驾驶员等岗位享有岗位津贴，同时每年会实行定期增资，年终根据个人工作实际发放年终一次性的奖金。还有一个考核退出的机制啊，聘用期内用工单位会按照规定开展日常考核、年度考核，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继续聘用。那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再一次跟大家说一下相关联系人的方式和号码。刘班长1995574051，1995574051，微信同号。

0: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好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6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3: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毛哦。不捡拾，要入河道等水。

0: 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欢迎光临正午时光。当记忆大门被打开，那时的音乐时光被记起，流淌的美好时光和音乐有关。好多人都是一只小小鸟，小鸟也会比雄鹰飞得更远。

字却留住一怀念往昔，一杯浓香，一曲经典，复刻美好都是经典。如果能把时光留住，它也经得起时光打磨。正午时光，和你一起听歌。

0: 好，正午的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0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很开心啊，在这样一个其实蛮凉快的天气当中，跟大家分享快乐，
1: 分享好心情。
0: 哎，其实要一定要珍惜这样的凉快的时光哦。
1: 是哈，
0: 慢慢慢慢，可能逐渐就要热起来了。
1: 嗯，
0: 但是就感觉好像这两天要下雨的，又下不下来的样子。
1: 而且还会有一种感觉，是不是马上就要到梅雨季节了呢？
0: 就时刻感觉好像。似乎是下一秒就要下来了。
1: 嗯，
0: 具体如何，具体会不会下，我们来关注到近期的一个天气变化。
1: 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啊，18号呢，我省将会进入梅雨期。今明两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8号起，我省北部晴雨相间，南部呢有持续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是暴雨的天气。那么气温方面，未来10天呢，我省无明显的高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是低于31度的。
0: 最近天气反正时刻都在变化当中啊，今天阴天21到30度，明天多云23到31度，后天阴天23到31度，本周五目前显示有大雨22到27度。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最近反正是有雨的，肯定是会有雨的，就是具体你什么时候会下，什么时候会有，这个目前还不了解。
1: 是哈，
0: 而且昨天晚上傍晚的时候，好像有一点小滴滴，
1: 嗯，
0: 滴滴滴滴滴滴那种感觉，
1: 滴滴哒哒，滴滴，
0: 似乎是有，似乎是有，似乎就是有些地方有。
1: 反正我觉得就是出门的时候把雨具备上，有备无患也挺好。
0: 是是。
1: 然后呢，虽然看着外面是阴天哈，但是呢，该做的防晒咱们不要落下。
0: 对，这个季节反正。如果说需要在一直在外面的话，防晒还是要做好的。
1: 嗯，
0: 要不然晒黑了就不好再回来了。
1: 是啊，尤其是岁数大了。
0: 嗯
1: 啊，这个
0: 有点伤心的话题啊。
1: 哎呦天哪，就是做什么好像都有点心酸啊。所以防晒咱们多擦一些啊。
0: 没事没事，继续分享今天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啊，来自
1: 王力宏带来的一首简单的歌。

0: 歌曲来自王力宏，一首简单的歌，非常好听哦。
1: 是啊，那么在每天节目当中呢，会和各位来分享话题，会听一听好听的歌曲。
0: 每天都有一个话题，今天我们也是一如既往咯。
1: 在今天节目中，我们跟大家聊一聊什么呢？
0: 今天的话题也是非常简单啊。
1: 嗯，
0: 有没有一首歌是你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听到的流行歌曲哦？一定是流行歌曲啊！
1: 愣住了，
0: 一定是流行歌曲啊！就是儿歌的话，肯定那就很随意了，那就不叫问题嘞。
1: 嗯，
0: 对吧？小的时候肯定都唱过儿歌嘛。
1: 小学的时候，
0: 对啊，
1: 那还得
0: 就考验大家的一个就是综合的年龄
1: 哦。
0: 如果年龄比较稍像我这样老的话，我感觉不好答。
1: 嗯，
0: 因为我那个时候估计流行歌曲比较少。
1: 对呀，我们那个时候想不起来哈。
0: 怎么就我们了？
1: 啊，
0: 你不应该跟我不是一个年代的吗？
1: 对呀、啊，我比你虽然年轻一点，
0: 是是是，
1: 但是呢，就要稍微的，对吧？
0: 就在我们那个时期、
1: 哦，
0: 可能流行歌曲就是比较少。
1: 哦，
0: 一直是到我们上
1: 初中，
0: 对。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没太在意这个。那回可能还是你，比如说你在斗卡片，斗弹词，
0: 是，
1: 对吧？然后我在玩搬家家，
0: 是，也有可能那个时候可能会听的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的小朋友可能不一样了，比如说像那个《孤勇者》啊，
1: 嗯，
0: 小朋友都会唱，
1: 是哈，
0: 对吧？可能就是每个时期不一样。这个其实也是一场暴露年龄的话题啊。
1: 对，可以跟我们一起来想一想哦。
0: 今天就一起来暴露年龄一下吧。
1: 嗯，
0: 非常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来自 Solar
1: 所带来的《风的季节》。

0: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啊 ，Solo 所带来的《风的季节》。
1: 没错，今天话题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小学的时候听到的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呢？其实这也算上一首歌曲启蒙了哈。
0: 嗯，
1: 流行歌曲的启蒙。
0: 是啊，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平成950。
1: 其实我在小学的时候听到第一首歌，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我是女生》。
0: 哦。哦，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确实听过，
1: 就好像那个时候那首歌在那个时候比较容易给人留下印象，
0: 大街小巷啊全是我是女生，
1: 对对对对对，这突然、
0: 啊、不论
1: 我是不是暴露年龄了呢，
0: 不论男生还是女生
1: 都是女生，
0: 对，全是我是女生
1: 而且就是
0: 爱哭的女生，
1: 就很好唱嘛，这首歌
0: 对就朗朗上口哈，
1: 是朋友们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搜索
0: 凌晨950就可以找着我们啦，
1: 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曲家慧
0: 所带来的预谋。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

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单，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正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5: 金黄色的日落出没在海平线，夜色慢慢展开，露出星光点。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7: 正在为您送去的也就是《正午乐时光》。
6: 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一一说想要听一首《非你不可》。
7: 好的，再来关注到朵拉，他说有印象的话，应该就是《流星花园》里的，戴佩妮的歌和庾澄庆的。
6: 哦，
7: 想起来了，那《流星花园》里面的主题曲嘛，
6: 他应该比我们小几岁，小个大概七八岁的样子。
7: 哦，
6: 差不多，
7: 差不多吧。
6: 对，
7: 我们
6: 也不好讲，也不好讲，也有可能他当时上六年级呢。
7: 对，我们《流星花园》就是好像印象中也是
6: 初
7: 五六年级
6: 啊
7: 的样子吧。啊、这说的我都有一点。
6: 为什么我是初中啊？
7: 啊，我比你小呀。
6: 对对对对。
7: 对嘛？
6: 对，你比我小十岁的。
7: 20。
6: 回家吧。接下来看到小晴说想要点播一首《下雨天》，还不下雨吗？估计快了。
7: 这么想下雨的吗？
6: 应该是快了。继续来看到小七说想要点播一首《好好过》。
7: 好的，再来看到星空下，他说王力宏的歌啊，
6: 放过了呀。
7: 是那个可能说的是王力，就小学的时候听的是王力宏的歌，
6: 也有可能，
7: 对吧？
6: 也有可能。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
7: 告五人所带来的《爱人错过》。

0: 有首来自告五人的爱人错过，继续来看到某某说想要点播一首我在未来等你。
1: 好的，再来关注到天，他说哎呀，最近又重新温了一遍九重紫，好好看啊，你们看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前两年的剧了吧、但我记得当时好像真的还蛮火的。
0: 是，反正就是一阵一阵的，这段时间流行这个，那段时间流行那个嘛。
1: 是啊，就要想看咱就看起来啊。
0: 确实，继续看到星星子说想要点播一首寂寞开的花。
1: 好的，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来自刘若英黄立行
1: 分开旅行。

0: 歌曲来自刘若英黄立行的分开旅行，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
1: 来自于贺一航所带来的请先说你好。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2: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3: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
1: 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4: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5: 生活要明朗，万物皆可爱，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未来的每一天要继续与温暖为邻，中午时光快乐齐分享。
6: 广州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的朋友们
7: 啊，正在为您送去的依旧是正午乐时光。
6: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英俊说想要点播一首王杰的歌。

0: 好的，再来关注到去一，他说小的时候最早听到的应该就是张信哲的歌了吧。
1: 哦
0: 哦，张信哲确实啊，情歌王子
1: 也比较早吧。
0: 对，然后他的那些就是我们去 KTV 然后看 MV 都觉得很迷惑哈。
1: 是，
0: 嗯，就很老的一波，
1: 很
0: 经典的一波哈。说错了，我错了，
1: 下脚
0: 原谅我。
1: 继续来看到西西说想要点播一首我在未来等你。
0: 好的，再来看到猪猪，他说那当然是陶喆啦，我记得听的第一首就是《流沙》。哦，
1: 那你年龄比较小哎。
0: 对，
1: 对吧？
0: 爱情好像流沙，我的天哪，很久没有听了啊。嗯，
1: 是，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胡亮亮
0: 带来的《后来遇见他》。

0: 非常经典的好听的一首歌曲啊，
1: 来自于阿杜的离别。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曹格卓轩
0: 带来的《梁山伯与朱丽叶》。

0: 专注家装二十八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升级德系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下午一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员，买单。
1: 先生，请问您需要打包吗？
0: 不需要了，谢谢。
2: 哥哥，你不能浪费食物的。妈妈说了，我们要做一个有素质的人。
0: 服务员，打包。
3: 文明用餐，节俭惜福，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4: One step at a time, that's how it's gotta be for now.
5: 一辈子三万多天，工作、吃饭、睡觉，你有多久没有动起来？从今天起，拒绝久坐，站起来，可以把椅子变成你的运动工具。答应我，照顾好自己，爱生活，爱运动，正午乐时光，记得爱自己。

0: 九点之后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朋友们。
1: 正在为您送去的就是正午乐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夏天。
1: Hello， 各位好，我是雪洁。
0: 继续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图图说。

0: 歌曲来自马赛克乐队，名字叫做落叶，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经典歌曲啊。
1: 是啊，至上励合所带来的
0: 繁星。

0: 歌曲来自郑尚丽和的繁星。继续来看到圆圆说想要点播一首四方。
1: 好的，再来看到的是子，他说小的时候听过，哈哈，还真的是没咋听过歌呢。
0: 哎，那你应该
1: 忘了，我估摸着
2: 是
1: 对吧，多多少少的，那回我记得大街小巷都有 CD，
0: 是
1: 卖 CD 的店，对不对？
0: 可能他也没在意吧。
1: 对，可能是哈，就对音乐对歌曲这一块不是特别感兴趣哈。
0: 你的心思在学习上是吧，
1: 真好。
0: 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于王杰哦，
1: 带来的伤心1999。

0: 一首来自王杰《伤心1999》，继续分享好朋友们点播的歌，喜爱的歌来自于
1: 谁的呢？
0: 王品源啊
1: 带来的《海浪》。

0: 很久来自黄品源的海浪，看到时间也是要结束咱们今天节目了，朋友们，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0: 是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再不见不散喽，
1: 明天再会，拜拜
0: 拜拜。

0: 零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爵，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资讯多看点，本期内容首先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15日在京召开，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份，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日前，中央纪委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5人因为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15日，缅甸总统敏昂莱抵达北京，开启为期5天的访华行程，这也是敏昂莱当选总统以来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国家防总于15日11时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

0: 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针对一段时期以来监管发现和媒体曝光的山姆线下门店及线上网店多发的食品安全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依法对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及山姆总部负责人进行责任约谈。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国内方面消息接着来关注。15日，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 07C04 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目前，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前后可查询成绩。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山西、河北、天津、辽宁、内蒙古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
1: 关注民生新闻，贴近百姓生活，提供实用信息。听称950微信公众号正式上线，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打开微信直接搜索听称950，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多看点继续来关注到国内方面消息。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近日，两名长期盘踞境外、组织他人偷越国境边境的犯罪嫌疑人张某、雍某进被抓获并遣返回国。天津金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日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运营，每日7时至18时滚动发车。某品牌智能眼镜用户社区内有多条偷拍路人视频，记者进一步调查后发现，有不同品牌的多款智能眼镜提示灯设计隐蔽，官网也无醒目的隐私提醒。人民锐评发文，针对滥用智能眼镜拍摄功能的行为，企业、平台、监管部门要协同发力，构建全链条防控体系。智能眼镜应是便利生活的工具，绝不能够沦为窥私的眼睛。财经方面内容，遇见小面创始人宋琦6月15日发布致遇见小面的一封信，就商标风波致歉。信中称，其决定将已注册的第35类遇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与对方。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 文体方面，14日国际足联公布了世界杯小组赛第一轮最后四场比赛裁判组人选，名单中并未出现中国裁判马宁，这意味着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国际足联暂时还没有为马宁安排执法任务。当地时间15日，伊朗国家队迎来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之际，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国足代表团成员再次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北京时间今天16日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在 H 组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0-0战平佛得角队。本场比赛两队均无进球，成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首场0-0的比赛。今天16日凌晨3点，小组赛 G 组第一轮，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健康生活，炎热的户外进入空调房马上喝冷饮，胃肠道的血管会急剧收缩，供血不足很容易引发不适。刚跑完步健完身，血液还集中在四肢，胃肠道本来就供血不足，这个时候猛灌冰水，胃肠痉挛分分钟找上门。建议大家休息一会儿，等身体慢慢的降温，喝点温水或常温水，给胃肠道一个缓冲期。来关注到一则科普小知识，穿山甲每天可以舔食10多万只蚂蚁，蚁群通常位于地下数米处，大多数的猎食动物难以企及，而穿山甲长达40厘米，带有粘性唾液的舌头能够深入蚁穴，平均每天可以舔食10多万只蚂蚁。
3: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桩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聚焦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参加练博会，以晚练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推介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以及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6月15日，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2026年安徽省定向培养军事院校报考须知。2026年共有43所高校在安徽省招收定向培养军事，招生总数为714人。6月15日，中国记协微信公众号推出我的代表作栏目第117，安徽日报报业集团一件作品入选。安徽日报从美甲师变身女麦克，18小时不下机，全网追更的养成系女农机手到底有多拼。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18日至19日，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日至23日，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低于32度。6月15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称，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结析，同时将对系统进行检测，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6月26日下午5点关闭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7月1日上午9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公积金贷款在6月27日至30日结析期间不扣款且不记录逾期。

0: 一，扣款顺延至结息后首个工作日。据石台融媒消息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近期石台段前期建设工作稳步提速，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落地，拟定将于6月中旬先行开工。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起点设于石台县横渡镇西北，与 S36 宣东高速青阳至石台段顺畅衔接，项目全线总长 60.361 公里，总投资概算119.6亿元。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资讯第一台，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盘点国内信息新动态，纵观长三角时事热点，新闻抢先听，资讯多看点。
0: 资讯多看点，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到长三角方面内容。夏收期间，江苏共有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单日最高投入收割机5.04万台，比去年峰值提高了23%。为助力农机跨区抢收，全省492家高速公路收费站绿色通道免费开放，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统计显示，目前江苏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其中小麦机械化收割3590万亩，机收率超99%。去年位于苏州姑苏区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单日荷花销量超1万只，日均客流突破2万人次。今年6月18日，白塔公园荷花市集将正式开市，继续延续助农惠民的初心，采用本地花农自产自销模式，开设农户专属免费接驳公交，打通农产品从荷塘到古城的产销通道。最近泰州兴化95后养殖户顾帅的蟹塘里来了一群国家级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顾帅表示，他们一般早晚各来一次，一开始只有一只，后来他们拖家带口越来越多，把蟹塘当成了自助食堂。顾帅表示，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内，随着螃蟹逐渐长大，他们可能会另寻他处觅食，损失肯定有，但是另一方面也感觉到非常荣幸。今年的荔枝受到气候的影响，整体减产严重。进入6月以来，主流荔枝品种一度货源紧张，市场售价较去年同期翻倍上涨。在南京仲裁水果交易区荔枝摊位上，在售的荔枝以妃子笑为主，往年热销的桂味白糖樱已经难寻踪迹。今年的妃子笑市价约12元到15元美金，比去年差不多翻了1倍。据了解，妃子笑下市之后，产自福建的黑叶兰竹将接续供应。近日，常州一位市民放在车上的40000余元现金被盗，然而他的车恰好停在了停车场的监控死角。警方连夜梳理海量监控，发现附近车辆的反光里出现了行为异常的人影，随后顺势找到嫌疑人，并从其车内找到了被盗钱款。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近日，无锡的王先生网购15枚投资银元宝，共花费3000余元，商品页面标注 S999 实心纯银，经过客服确认为纯银制品。到货后，王先生发现银元宝竟能够吸起小磁铁，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商家以纯银元宝宣传，实际产品为含铁的杂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构成对消费者的欺诈，判决被告按价款3倍予以赔偿。以上是本期资讯多看点关注到的所有内容，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100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请众人吃甜食。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声音世界。
3: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九五零"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青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 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续回来听了一些歌曲。今天天气好多了，今天心月穿了一件前几年买的一条小黑裙，我以为我瘦了，但我想跟大家讲真心话，瘦这个词儿只能用在合适的时候。我这两天在猛吃猛吃，我觉得这个裙子前两年穿，今天应该很松，没有想到还是那种紧巴巴的。所以人啊，好吃就要付出代价。今天天气还是很不错的，滁州气象台发布最新的今天下午的天气啊，局地有零星小雨，到现在没有下。昨天晚上说下班的时候，同事跟我说九点以后大暴雨，我们家孩子出去玩，我跟他说九点后下暴雨，你要来家。结果一滴雨没下，今天下雨到底有没有雨呢？啊，零星小雨，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好吧，好吧，明天继续就会比昨天是真的都有点冷，哎，对不对？真是老铁，昨天是真有一点点冷。滁州气象给你带来的最新天气预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待会跟大家科普一下龙舟水为何这么稳，猛又猛又稳，不知道，哎，待会继续跟大家聊聊聊有关于即将到来的端午节。

0: 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3: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系院筑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或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哎，下雨了，
1: 导演还拍吗？
2: 转室内吧。
3: 这雨来得突然，此乃端午时节常见的龙舟水。

龙舟水通常指每年的五月下旬到六月中上旬在我国华南地区出现的雨量大且集中的降水。由于正逢端午龙舟竞渡之时，民间称为是龙舟水。气象部门为了方便统计，就把每年的五月二十一号到六月二十号之间的降水都认定是龙舟水了。说起龙舟水的成因，那就不得不提它的幕后大佬——南海夏季风。南海夏季风是亚洲季风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来自南半球东非沿岸的月赤道气流，在经过印度洋、中南半岛之后，那最终抵达了南海地区，以

0: 南海夏季风暴发，打通了来自孟加拉湾、印度洋、南海的水汽通道，那就像抽水机一样啊，源源不断地把这些地区的水汽往华南输送，为龙舟水期间的降水提供了有利的水汽条件。同时啊，随着副热带高压逐渐北来，更有助于暖湿气流输送，使得华南非常容易产生季风对流降水。那这个时候如果再遇到残留的冷空气，就会在华南地区上空对峙了，形成锋面降水。在季风降水和锋面降水的共同作用之下，龙舟水就这么诞生了。你会问，龙舟水是想啥时候下就啥时候下吗？哎，由于季风存在日变化，凌晨到上午通常是季风的强盛时段，因此啊，龙舟水喜欢在凌晨到上午搞突袭，容易带来上班雨啊。那龙舟水期间，深圳暴雨预警发布，也大多都是在上午的八点、十二点之间。不过龙舟水一来，雨水可就不再像之前那样小打小闹了啊！河水上涨，虽然是为龙舟竞渡添了几分气势，却也是暗藏危机啊，非常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龙舟水期间如何做好防范呢？那就需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了。下雨的时候，远离低洼易涝危险区域，特别是在发布雷电和大风预警之后，避免水上活动、滨海旅游，同时妥善放置临窗和阳台的物品，尤其是这样的花盆记得收好啊。不过龙舟水啊，也不是无情的倒水机器，它可以缓解旱情，增加水库蓄水量，好处还是很多的啊。按照华南地区的传统习俗，龙舟水还是吉祥水，具有驱邪的作用。
1: 宇哥，来参加咱今年的龙舟比赛吧。
0: 我这身行头，你看我能滑得了吗？那还滑？
1: 没事没事，咱队就差你一人。
0: 不去了。
1: 走吧，王爷们。
0: 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2: 我要做幅与上个月持平，连续四个月保持在1%以上。
3: 恋爱了，平民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4: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5: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生活当中呢有关于健康的点点滴滴。今天明显比昨天要热了，也出了太阳，做好防晒很重要哦。我这两天的嘴巴总是咸咸，我跟你说跟同事约好了就每个星期喝两次，但有时候嘴巴吧那真的是不争气啊，那真的太想喝了。没关系，如果你喝了很多的一些上座一些饮料之类的，多喝一些水，一定要淡化身体的盐分，因为盐摄入过多就会导致高血压。为什么？这生活当中因为所以科学道理，对不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跟大家讲一讲在日常生活中在夏季我们会饮用的一些东西。比如说你在家里面种一棵小小的薄荷树，就小小的薄荷盆栽，如果没有猫呀狗呀的这些小动物啊，我跟你讲一讲这个薄荷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泡泡水炒炒菜哦。
1: 所以寝食不宁的时候就是由热邪所导致的这一种湿阴，嗓子红嗓子肿失了音了，这个时候用薄荷去清凉效果非常好。
2: 那我是直接吃这个薄荷叶就可以了，就是嚼进去吗？
1: 就是清的时候我们用点薄荷，单独用点薄荷是可以的，但一旦要到了湿阴，确实这个火邪比较中了，因此我们就得配一点其他的中药。
2: 搭配什么样的中药比较好呢？
1: 那就我把这个小方子推荐给大家
2: 了。太好了，就等这个小方子呢。我们来看一看是什么。
1: 这个小方子由这么几味药物构成，金银花连翘它是清热解毒的，各10克，薄荷它质地很轻，6克就可以了，然后再加个姜蚕用上3克，然后再加上6克桔梗，桔梗是开宣肺气的，这几个药物合到一块儿，对热邪所导致的喉痹疗效还是不错。藕，那是肯定有的吧？
3: 是，哎，
1: 其实大家最能喝出来的是梨，
4: 对，
1: 然后再加一个荸荠，再加一个桔梗，新鲜的桔梗，再加一个麦冬，都取得它们的是新鲜的，因为新鲜的第一汁多，第二。这几味食材它们的从药性上讲都略微有点偏凉，一个是凉再加上汁液比较多，所以它就具有了生津止渴的作用，所以这是夏季的一款非常好的饮品，清热解暑的，当然也是秋天干燥时节的一个锐分生津的饮品。但是一定要注意，由于它药性有点偏凉，所以脾胃虚弱的、舌苔厚腻的、大便不成形的人慎用。
5: 看着像桑树的枝条，它会发挥什么样的药效呢？
1: 枝条一定是旁边走，树有枝条，人也有枝条，取相比类，枝条一定可以走四枝，所以桑枝这味药物呢，我们在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统行经络、统行关节。比如说关节疼痛啊，就老北京说的得了关节炎了，那在中医当中呢，把它叫痹症，它可以通经活络，还可以作为药物的引经药。治疗关节疾病常常是用的一些稳性的药物。那么在这些温性的药物进入人体体内往哪儿走，它得有个向导，桑枝可以作为向导引上往上枝走，这就是中药当中讲的药引子嘛。桑枝去治疗这个关节疾病啊，在《景岳全书》当中就有记载，单纯的一味桑枝熬成了桑枝膏，就是来治疗这一类疾病的。
6: 这个太溪穴呢，它的准确的定位呢，就是咱们人体的内踝与跟腱之间的这一个凹陷处，
4: 有个窝，
7: 这儿，
4: 对，有个窝。
6: 你看这个呢，我们先摸到这个，这是内踝的高点，然后这是跟腱，然后这两者的中间呢，这里大家可以看， 应该有明显的一个，一般的人啊，像咱们主持人那个凹陷非常明显的，因为连续比较胖一些，所以他这个凹陷不是说特别的明显。嗯啊，作为按揉的时候呢，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工具啊，可能使用起来你更方便。这个你这样拿着呢，这样可能按揉一会儿这手就比较累。这个设计的呢就比较符合人的手型，你可以试一下。您这样按揉起来呢？
3: 好酸啊！
7: 您就其实您一点劲儿都没使，我能感觉，但是我就是疼。那我这太虚了，我这样。

0: 连续说他感觉特别强呢，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因素，一个可能呢他也有肾虚的这种情况，另外一个呢，其实咱们为什么给大家介绍这个工具啊，它比咱们一般的用手按揉啊，
1: 力道
0: 这个力道会更加大，另外这个作用力啊比较容易渗透下去，你可以自己体验一下。一般补的方式呢，可以就采用这种顺时针这种旋转的这种按压的一种方式。
2: 少商穴我们还是要用放血的方法啊，因为肺热呢，咽喉的肿痛呢是很痛苦的，而且很容易会影响一些呼吸，所以需要比较快速的去解决它。放血呢，我们在《黄帝内经》上就有记载，就是选择这个手脚趾末端一些小的脉络，然后快速的点刺，也叫络刺，现在我们也要把它叫做刺络放血啊。我们先定位一下我们这个少商穴的位置啊，大拇指的桡侧，其实就是这边，在这个指甲角这个地方0.1旁边啊，
1: 那要在这个地方去刺血。
2: 对，我们要在这儿来刺血，快速的点刺的放血的方法
3: 啊。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7: 懂你的健康，你懂得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回到节目当中来跟你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讲讲，我往往说到丰隆靴的话，你们会选到女性。其实今天我们要换一个角度来说到，就这两天，就前段时间为止不是很多人感冒吗？感冒到底要怎么样去调整，胃痰多又怎么办，拍拍身上的经络会不会有好处呢？
1: 我们用这种拍打的这个方式来刺激这个胃经的经气，
2: 所以这个拍是不是也有一个讲究呢？
1: 在拍之前，我们先找好丰隆穴到底在哪儿啊？
2: 是不是？

0: 小腿肚子那儿啊。
1: 对，丰隆是我们胃经的穴位啊、哦哦，是在我们
0: 侧面。
1: 对，在小腿。
0: 这怎么感觉像刷卡呢？
1: 对啊，有点这个感觉啊。找到膝眼，找到外踝尖、嗯、啊，这个就取一半，这一半就可以了。
0: 哦，啊、这个位置。
1: 终点这个位置是一个水平线啊，然后我们找到我们前面的这个骨头啊，胫骨的这个前缘 1.5寸就行了，三的一半，好了，
2: 三的一半，
1: 三的一半，哦，很好找，
0: 在这个骨头的旁边一点儿、
1: 啊、这是我们的丰隆穴。
0: 那就开始拍吧，开拍。
3: 怎么不是怎么拍啊？
0: 拍，
1: 横着拍就可以
3: 了、啊、就这么拍啊。
1: 咱们这个脚刮这边比较单薄、哦、适合咱们的刮痧的时候使用、嗯、啊，然后这边呢比较厚重一点、嗯、适合咱们拍打使用、嗯、啊。
0: 那是不是说我们下手要重一点是吗？
1: 对，因为弹鞋如果是实性的，我们确实要重一下，重一下呢是有一个倾泻的这个作用啊，可以把这个弹鞋呢涤荡而出。
0: 是不是要拍出那个像沙一样的东西
1: 啊？对，然后我们的这个胃经上下，这也是可以在上下做一些相关的移动的，但是重点还是要在这个区域。大家看一下、
0: 哦、
1: 我们嘉宾这个地方就已经有点要出痧了。
0: 那我们每天都可以拍吗？
1: 根据我们的情况，比如说确实这段时间这个咳痰比较重啊、嗯、也确实是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症状，我们就可以每天拍，但是一到两次就够了、嗯、啊。
3: 双腿一块拍吗？
1: 可以一起，也可以一条腿拍完再拍另一侧啊。
4: 盐吃多的话，得高血压的可能性就会越高呢。
5: 盐摄入过多也是高血压患病的一个独立危险因素，因为我们知道盐，大家都有经验，在我们调馅的时候往这个蔬菜里面撒点盐，就杀出好多水来。这个呢就是因为氯化钠，盐是氯化钠，它有吸收水分的作用、嗯、它会把更多的水分拉到血管内，这样血管内的血容量就会增加，体内呢就会造成钠水储留，这样就会导致高血压。
4: 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并没有感受到自己吃了那么多的盐。
5: 是的，还有我们日常中还会有一些隐形盐，嗯，就是我们看不见，但实际上这个食品它是含盐的，甚至是一些口味是甜的东西里面也是含盐的。我们还要在购买食品的时候关注一下它的配料表。
6: 跟你分享了几个短视频，也是在生活当中我们都息息相关的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少油少盐。我昨天带我单位的那个超市去买东西，我发现有一款生抽，他说减盐至 30%， 还有一款榨菜，平常的榨菜可能一块多一袋，那个榨菜卖3块，但上面写的就减盐，那个菜心，我就想，哎，买一点尝尝吧。减盐是不是更没有负担？不但是你肉身上，我们平常生活中要少吃油什么之类的，盐也很重要。还有就是肥胖的最新标准，来自 CCTV 生活圈上就说到，目前主流的轻断食包含16+8、5+2两种模式，是不是通过规律调整进食时段，给肠胃充足的休养时间，帮助身体代谢多余脂肪，对改善腰腹肥胖有辅助作用，方式温和，易于长期坚持哦。
7: 第一种轻断食，其实这种轻断食啊，也是分不同的方法的轻断食的，但是基本上都是在时间上进行控制。比较流行的有两种，第一种是在1天24小时当中进行拆分，16+8的轻断食；第二种是在1周7天内进行拆分，5+2的轻断食。好，我们请陈院士分别给我们讲讲这两种到底靠不靠谱，我们可以怎样采用。
8: 这个轻断食我自己认为相对比较科学、嗯、还是可以推荐给大家作为参考的一种方法。嗯嗯，这个两种方法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16+8吃就在那个8小时里面吃、哦、
7: 16是休息，8是吃，
8: 16让你的胃休息，
7: 让胃休息，不吃
8: 不吃、嗯、但是8小时之内吃、嗯、还是吃3顿，而且这个3顿不能胡吃海吃，
7: 对，
8: 否则就不叫轻断食了、啊、是吧。它的关键的作用点，这你这个整个消化系统有16小时的休息，嗯，脂肪可以分解，嗯， 你在轻断食里面还有一种类型，五加二。五加二是五天吃，两天控制，也就是说五天你本来怎么吃还怎么吃，
7: 还怎么吃，
8: 但是也还是轻。也有科学证据证明，这种轻断食对于两种类型的肥胖都有不同的效果，但是对于腹部肥胖的效果就更为明显。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中打扫得一尘不染，或许你在照顾病人时除了打杯热水外不知所措，或许你在坚强冲过难关后要独自大哭一场。感谢你给我们一次邂逅的机会，让我参与你的生活。我愿意为你提供最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做你最值得信赖的家庭小医生。相识不易，健康路上让我们天天有约。

0: 首先要平静呼吸，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右手平举，同时眼随手走，向对侧抬高，下来向右后方，这时手变拳，下蹲拍打风市穴，同时配合自然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
1: 针对第一种腹型肥胖类型人群，我们可以练习左右打压立肝脾。这个动作练习通过左右转侧运动，可促进肝脾宜区经络疏通，使气血流畅。
2: 手来后拍脚，告别肥胖小烦恼，一起来练瘦腹操，早日拥有小蛮腰。
3: 哎，这个节奏还挺欢快啊，真的。
2: 保持上身的直立。
3: 哦，要保持上身直立。
2: 对，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腰肌也能够得到锻炼。
3: 啊，我还
2: 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足部的这个三阴经也得到拉伸。
3: 嗯。
2: 啊，我们的手脚并用。
3: 嗯。
2: 啊，我们手呢、脚啊，都是这个末梢的这个。最容易凉的啊！你看我拍拍，是不是手热了？
3: 对，身上其实也有点微微出汗了。
2: 对，对，打得微微出汗就可以了。
3: 哎，这个动作还真是不是特别复杂哈、啊，我觉得不光年轻人，中年人也能练起来。
2: 是、啊，
3: 为了瘦肚子，为了排湿啊，把这几条经络咱们都拉伸起来。所以，郭院长，这个您建议大家。每天做到什么强度就可以了？
2: 就到气喘吁吁就可以了，
3: 就可以
2: 循序渐进，
3: 循序渐进啊。
2: 其实这样的话，我们的这种全身运动对于我们心肺功能的提升也是非常有好处的。
3: 嗯嗯。
4: 锁定 CCTV 一综合频道17:35，生活圈精彩重播上线，更多实用健康养生知识准时收看，别错过，
3: 记得加关注哦。
5: 现代人呢，由于这个运动量的减少呢，久坐的时间呢会更长。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呢，在办公室工作过程中呢，比如说我们到一个小时的时候呢，我们要给自己设一个警醒，到一个小时了，然后我要进行一下我自己的身体的一个偷偷摸摸的一个锻炼，
3: 微运动。
5: 哎，就我们在这里叫提肛，吸气的状态下，数五个数，以模仿憋排便的动作，作为动作要点。现在我们一起来做，就模仿我们在憋排便往上提肛5秒钟。
3: 嗯，
5: 5、4、3、2、1，好，加紧，然后放松，然后再吸气，再5秒，哎，再提5秒，然后再放松，这样就是我们一组是要做10到15次。
3: 嗯，
5: 大概呢早上做2组，晚上做2组，这样肛门局部的血液循环，包括整个盆底肌肉的力量，都会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恢复和锻炼。这样对预防痔疮或者非常轻的痔疮的康复都是有很大的帮助。
6: 第一呢，就是用力搓澡。
3: 嗯。
6: 啊，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
3: 嗯。
6: 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

0: 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点。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的功能。第六呢，运动。
1: 洗澡真的是有讲究的，用力搓澡就是在毁皮肤，但我现在都是用力搓澡，因为身上会擦防晒霜，不用力搓澡的话，那防晒霜的很多东西就会留在身上。这些洗澡的怪习惯，用力搓澡，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水温过高，时间长，饭后洗澡，运动后马上冲凉，酒后洗澡，都是不适当的行为哦。
2: 懂你的健康，你懂的健康。你好，在未见面之前，我幻想过你无数种模样，或许你能将各式各样的食材化为诱人的佳肴，或许你会全副武装将家。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还在熬吗？再不养生，你就 out 了。

0: 至下午三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0: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1: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5: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6: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7: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5: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8: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9: 我妈妈总把汤圆煮得不圆，是怎么回事呀？
10: 下馆子吃饭到哪筷子汗？
11: 我要环境稍微浪漫点个的。
12: 啊，穿过一次的衣服也不脏，不想洗，我要怎么处理呢？
13: 周末快到了，想要带孩子出去玩，好纠结啊！
14: 我来了，我来了，搜罗生活中的小妙招，盘点身边美食，玩转大好河山，让我们一起做生活中的小达人，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那第二个环节呢，就是我们的时尚饮环节。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分享如何在厨房里能够做出各式各样的美食，包括像平时在购买食材时呢，怎么样才能够挑选出物美价廉又新鲜的食材呢？
1: 在最后一个环节玩乐反斗城当中呢，会和各位一起去游山玩水，看看风景，尝尝各地的美食。总之啊，就是让我们做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达人。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依旧是最先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啊。首先来看到的是全省方面，18号我省呢将会进入到梅雨期，那么今明两天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18号起我省北部晴雨相见，那么南部呢是有持续强降水过程，其中18到19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是大暴雨，20到25号大别山区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呢是暴雨的天气啊。
0: 那未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气温。未来十天呢，淮河以北除了19号之外，最高气温普遍是超过31度，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呢是低于31度。
1: 是啊，那么关注完了全省的天气之后呢，接下来的时间里了，我们来看一看我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的话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
0: 明天呢也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在31度，最低温度在23度。
1: 是啊，那么本周四的话呢，也就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啊，这就是兴奋的，是最后一个工作日吧？
0: 是端午小长假之前的最后一个。
1: 激动，
0: 什么叫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个工作日？
1: 激动的已经不知道该怎么说了哈，
0: 嘴打瓢了。
1: 对，太兴奋了，就是本周只用上4天班哈。
0: 对，
1: 然后这个之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呢，是一个还不错的天气，多云，最高温度只有28度，最低温度23度啊。
0: 但是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这个温度呢非常的舒适
1: 啊，
0: 25度。但是它有雨，目前显示啊是有雨的。
1: 是啊，那具体下不下下来雨呢？
0: 还不一定。
1: 对，那么也是要提醒大家吧。最近这几天虽然说没有什么阳光，但是咱们防晒措施仍然是要做好啊。
0: 那接下来来到我们今天的生活超市。
2: 本站是生活超市，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生活超市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都会和各位来分享生活的点点滴滴啊。
1: 那今天首先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夏天减肥啊。很多小伙伴会选择在夏天的时候干嘛呢？白天太热了，不想出去运动。那傍晚晚上的时候呢，出去跑步，去锻炼身体，减肥。
0: 是啊，那夏季夜跑有没有什么讲究呢？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咯。
2: 时间方面，建议选择19点至21点夜跑，此时气温下降，光线条件适宜，运动时长和距离切勿贪多，日常锻炼跑5公里就足够。高强度运动易使交感神经持续兴奋，打乱作息节律，影响入睡与睡眠质量。
3: 最正常来说呢，我觉得就是你正常心率的2倍，就是离180已经很近了，这时候他就应该调整他的运动强度了。
2: 夜跑该空腹进行还是饭后再跑？
4: 其实两种都可以，普通的人就短时间的这种低强度的跑，它是空腹是没有问题的。容易发生低血糖的这个人群，以及这个体力不佳的老年人，还是建议他不要采用空腹跑。关于这个吃完饭多久来跑的问题，如果你要进行一个中等强度的这种运动，那建议你在餐后的1个小时之后再运动。那如果是高强度的，那就得餐后2个小时之后再运动。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分享到的是这个夏季夜跑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聊一聊什么呢？
1: 就是喝水。就是现在呢，我们一般很多人会喜欢喝白开水的感觉少了，
0: 非常少哈。
1: 对，
0: 就是仿佛那个白开水啊，就跟
1: 咽不下去一样的。
0: 就反正我每次一喝白开水，就总是皱着眉头哈。
1: 就龇牙咧嘴的吗？
0: 对，这样不

0: 这很好。
1: 对，其实咱们呢，就是喝水的话，还是多应该喝一些白开水，要么就是这个茶叶水。
0: 对，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就是什么呢，就觉得哎，我就买那种什么零添加啊之类的水，
1: 就是无糖饮料，
0: 无蔗糖啊。
1: 对，你不让我喝糖，但是我可以买这个
0: 零糖
1: 饮料。对，还有什么无糖奶茶。
0: 对，然后但我每次喝的时候为什么都感觉齁甜的呢？
1: 就我感觉没有一次它是不甜的。
0: 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就这种我们刚刚说到的健康水啊，它可能真的没有标题上的那么健康哈。
1: 一起来听听看。
2: 觉得健康的水可能真的不健康啊！第一种就是无糖的饮料，零糖零卡，看着非常的健康，不含蔗糖，不含白砂糖，但是你加了一些代糖，然后就是一些甜味剂，它会呢欺骗我们的大脑，觉得我们喝下去的是糖，导致我们各种激素的分泌紊乱，对我们内分泌系统有一定的影响。第二点呢，就是鲜榨果汁，吃水果本身是好的，但是单纯的喝果汁，把水果里面很重要的成分给丢掉，就是膳食纤维，也就是我们榨果汁的时候剩下的一些渣渣，对于我们胃肠道来说，膳食纤维是用处非常大的。那还有呢，如果直接喝果汁，里面的糖分太多了啊，你一杯果汁里面可能有好几个水果榨汁，会严重的增加我们糖的摄入。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些制品，乳酸饮料，听起来感觉特别健康，但是你看背后的配料表，添加了糖，添加了各种添加剂，那牛乳的成分呢又很少，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来说，并不是很合适。建议大家如果要补充我们的钙，补充我们的蛋白，最好还是喝纯牛奶。
3: 关注 CCTV。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也是听到了啊，这种健康水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啊，就是我觉得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不能够把它当做白开水来饮用哈。
1: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就是洗澡的一些错误的方法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4: 就是用力搓澡，
5: 嗯
4: 啊，有的地方喜欢用毛巾，甚至自己用手搓，搓得越干净越好，这也是一个误区。
5: 嗯，
4: 第二呢，使用特别多的洗涤剂，包括强碱的肥皂。第三呢，就是水温过高对皮肤有刺激，当然水温过低对我们的皮肤的生理机能也会有影响，也要稍微注意一点。
5: 嗯，
4: 第四呢，就是时间长，泡澡也泡得很长时间，实际上它是对皮肤也不好，对整个身体的也有影响，甚至对心血管都有影响。第五呢，就是餐饮以后，饱餐以后马上洗澡，
5: 嗯，
4: 不利于消化道的这个正常功能。
5: 嗯，
4: 第六呢，运动以后或者大量出汗以后，他觉得不舒服，要赶紧洗澡，这个时候是不妥的，应该稍微休息一下，让我们的心跳啊、血压啊恢复一个正常。第七呢，就大量饮酒以后，这样也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意外。实际上，洗澡不管是夏季还是冬季，它的基本原理还是差不多的。
5: 嗯，
4: 你像我们一般是选用的水温是接近我们的皮肤的温度，
5: 嗯，
4: 这样舒适感比较强。夏天可以适当低一点，冬天大概35到37，或者稍微高一点点可以的。
5: 嗯。
4: 第二呢，就是说洗澡的时间，我们淋浴的时间是5到10分钟。
5: 哦。
4: 年轻人，可以长一点，但是对于年纪大的，站立着洗澡也是一个挑战，对体力的挑战。如果泡浴的话，一般来说是15分钟以内，或者是20分钟以内。
5: 嗯。
4: 这样对人的心血管的适应能力会好一些。
5: 嗯。
4: 再个根据频率，我想洗澡的频率还是根据每个人的情况。
5: 嗯。
4: 如果他出汗比较多，或者他觉得很不舒适，那就可以1天1次啊，夏天。如果觉得运动很少，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皮肤又很干燥，你可以隔天1次，甚至1个星期洗2次。这个频率是因人而异的。如果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季节不一样也要因人而异，或者夏季多一点，冬季适当的少一点，这也是一个选择方式。然后呢，选择的洗涤用品一般是弱酸性，最好呢就是要及时的保湿。
5: 嗯，
4: 就是我们洗完澡以后就要保湿，我想应该是10度的清洁，充分的保湿，不管在什么季节，对我们的洗澡都非常重要。
0: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听到的啊，是这个在洗澡的时候需要去注意到的事项，千万记得不要用力的去搓澡，其实真的死劲狠劲猛劲的搓，
1: 就那是自己的皮啊，难道你不疼吗？
0: 但是说实在的，
1: 搓得很舒服。
0: 对，尤其是当你觉得哎吓会了的时候，就觉得好有成就感。
1: 就是那种特别是看到吓会的时候，就越搓越想搓，越搓越想搓，
0: 哎，
1: 它总是还能搓出来。
0: 对，其实夏天搓澡嘛还好一点，就冬 冬天搓澡的时候贼给力哈。
1: 对，
0: 搓完了之后，你自己自身就会感觉有一种什么。

0: 状态呢，我好像瘦了2斤。
1: 对对对对对，就错过一个早之后就觉得自己可轻松了，浑身都特别的舒服。
0: 但是就像刚刚说到的，如果说咱们没有去注意的话，就真的很容易就把咱皮给它搓破哈，
1: 搓红了。
0: 是啊，我真的是被搓破过，就是曾经去洗澡，然后一不小心就刮的自己，然后难过了半天。何必呢，对不对？
1: 对，
0: 那咱们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咱们在这个吃完饭之后不要立刻的去洗澡啊，
1: 对，还要再等一会儿，
0: 对，这样特别的伤咱们的身体。好，看到时间稍作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继续的回来哦。

0: 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0: 天空很蓝，太阳很暖，平淡生活里寻找一些小美好。忙里偷闲的生活碎片中，想要简单的幸福。你们在我身边，我在你们耳边。生活一点通，随心做自己。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汤。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吃什么的环节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来到我们今天的时尚饮。
2: 本站是时尚饮，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了。

0: 好，时尚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都会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吃吃喝喝啊，或者是咱们在挑选食材时需要去注意到的一些事项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首先和大家来聊一聊是什么呢？就关于一些厨房当中的一个方法，好不好？
0: 嗯，
1: 就什么呢？就是你有时候可能买菜，像生姜啊，还有大蒜，你买回去会买多，就觉得哎，买多一点，这样用起来比较方便。
0: 对呀，
1: 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不太好保存，
0: 它就是你放着放着会感觉耶，
1: 它怎么发芽了的，
0: 头上长草了，
1: 或者是耶，它怎么瘪掉了的
0: 是啊，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哈，
1: 嗯，
0: 有关于这个大蒜的保存方法。
1: 是的，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小苏打的保存方法是干嘛呢？大家呢可以取一张纸巾，撒上一点小苏打和少许的盐，接着呢把纸巾包起来，用皮筋扎紧，做成一个简单的防潮包。
0: 嗯，是啊，把这个防潮包呢，你给它存放到袋子里啊，保持一个密封的状态。
1: 嗯，
0: 盐和小苏打它其实是能够吸湿，保持一个环境的干燥，大蒜呢它自然啊就不会发芽了。这种方法呢既环保又经济，所以小伙伴们，如果说你家啊买了很多的这个大蒜，咱怎么办呢？就可以尝试着用这种方法去做一做哈。
1: 是的，还有一种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蒜瓣子的保存方法。那如果你家的大蒜已经剥落了外皮，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把大蒜给它掰成一半一半的。那注意啊，你这个时候呢，千万别把这个大蒜自身的那个薄薄的那个皮啊给它剥掉啊。
0: 嗯。这个时候我们就找一个干净的密封罐，把这些蒜瓣呢整整齐齐的放进去，那罐子呢要确保干燥无水，盖紧盖子之后呢就完成咯。
1: 是的，那这样保存的大蒜呢，不仅啊能够放很久，既不会发霉也不会干瘪，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你每一次拿出来炒菜的时候都特别特别的方便，你直接拿一半就可以了，也不用手忙脚乱的剥蒜皮。
0: 嗯，是。还有一种办法呢，就特别适合喜欢做菜的朋友啊，你呢就直接把这个大蒜呢剥皮，先用这个手呢你给它剥掉大蒜皮，可以试试小技巧，就是你捏住蒜的两端，轻轻的一挤皮呢，哎，就松开了。
1: 是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剥好的大蒜啊，可以直接的装进密封袋里面，然后呢，放进冰箱冷冻保存。等下一次做菜的时候呢，直接取出来就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对于做菜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完美，因为有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剥大蒜，你又切蒜泥什么东西，真的很麻烦。
0: 对，我记得哈，原来看过家里人，他们喜欢干嘛，就是把那个大蒜给它拍。拍掉，
1: 但是有时候你拍不好的话，你就个倒的一划给它，
0: 嗯，
1: 它就跑到地下去了。
0: 哦，是吧？
1: 对。
0: 还有就是皮也不一定就能够完整的剔除掉哈。
1: 对对对。
0: 所以咱们可以稍微去注意一下。
1: 嗯。
0: 还有就是蒜末的一个保存的方法。
1: 这个方法我觉得对于爱做菜的朋友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香了，就特别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家里面喜欢做这种蒜蓉酱的朋友。来说，你一次准备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蒜末放在那里分次用，真的很方便。
0: 而且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吃蒜，但是呢就是蒜末的东西啊，你会觉得诶，
1: 怎么那么香呢？
0: 是什么蒜蓉虾啦啊，蒜蓉茄子啦，
1: 嗯，
0: 都会觉得嗯，好像有了蒜之后啊就更有灵魂了。
1: 是的，那到底这个蒜末是怎么保存呢？首先呢，我们这个除了保存整蒜，我们可以什么保存蒜末，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时候你要家里面有搅拌机，拿出搅拌机啊，把这个剥好的大蒜给它丢进去，丢进去之后，然后按一下开关，然后呢几秒钟你就能得到均匀的蒜末了。但是这个时候注意，就你不要打得太稀了，蒜泥太稀它容易出水，保存起来呢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0: 所以啊，这个蒜末咱们准备好之后，接下来就是保存，找一个干净的密封袋或者呢是密封盒，把这个蒜末呢你给它装进去，袋子不要装得太满啊，留一点空隙，
1: 然后呢再用手把袋子里的空气啊尽量的给它挤出去，再把蒜末压平。如果用盒子装的话呢，那就得啊压实表面，盖上密封盖子给它盖好了。
0: 嗯，那这样呢，把这个装好的蒜末你给它放进冰箱里进行这个保存就可以了。因为就是已经是把它压平了嘛，那如果说你冷冻之后，蒜末呢就像一块薄薄的小板砖，每次用的时候咱们直接掰下一块啊，去需要的量就可以了，也是特别的方便哈。

0: 是的，那其实呢，你不管用哪一种方法，核心的要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保持干燥、避光、低温。
1: 但是在这里呢，也是要就是提醒一下大家吧。如果说没有，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哈，非要一次性买那么多的大蒜，咱们尽量是保持着什么样的一个原则呢？
0: 就是你买多少，
1: 吃多少。
0: 对，就是你或者你用多少，哪怕最多是什么呢？你准备一个星期的量，我觉得是可以的，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太长时间就没有必要。毕竟大蒜也怪好买的，
1: 对，你出去了，然后这个菜市场什么的都有哈。
0: 对，那刚刚呢，我们说到蒜，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道美食是什么呢？叫做蒜香黄油鸡腿。你看，这个时候刚刚用的这个蒜末，我们就能给它用起来了。
1: 哎呀，光看这个图片啊，我就忍不住想要流口水，
0: 就觉得特别特别香，对不对？
1: 是是是哈，我们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首先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这个食材哈，要有准备鸡腿，还有蒜蓉以及黄油。
0: 是的，那首先呢，干嘛呢？我们把鸡腿啊给它剪开，但是不要剪成就是那种脱离骨头的那种状态啊，就给它剪开。为什么呢？这样呢，你好把这个鸡腿泡水。首先呢，用这个蒜末泡水大概10分钟，然后呢，把鸡腿啊放进去，倒入这个泡蒜水中。
1: 接着呢，一勺蚝油，一勺生抽，少许盐，黑胡椒，五香粉，你给它均匀的抓拌啊，腌制大概在30分钟左右。
0: 然后呢，蒜末加上一勺蚝油，还有适量的黄油以及欧芹碎，给它搅拌均匀。如果家里面没有欧芹碎的话呢，其实你可以不放的。
1: 鸡腿呢，你给它放到空气炸锅180度烤10分钟左右，然后呢，你再翻面烤个10分钟左右。
0: 然后呢，蒜蓉铺在鸡腿上面，180度再烤10分钟就可以了。其实呢，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个事儿，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这个蒜水泡鸡腿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蒜末也放进去了。因为有一次我就那样干了，然后就蒜，就你烤时间长的嘛，它就烤干了、焦了，就一点都不香了。
1: 哦，是这样哈，所以这个小细节咱们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喽。而且平时我们好像很少会去吃这个黄油。鸡腿，
0: 对，但是其实真的那个黄油的味道和这个融合在一起，就真的特别特别香。为什么？就是有时候你煎牛排的时候，你用黄油去煎，然后放上蒜，然后再放上一些迷迭香，哦，那真的特别特别香，
1: 像迷糊的了哈。
0: 对，
1: 这让我想到了我们之前会在一些这个饭店去吃的比较精致的什么黄油蒜蓉扇杯。
0: 对对对 对，
1: 真的就是味道好好吃啊。
0: 因为黄油它总归有一种那种难逮的香味，对不对？所以
1: 咸甜咸甜的口感。
0: 对，
1: 如果你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呢，我觉得是可以给自己安排上的哈。
0: 那接下来刚刚我们说了鸡腿，那我们接下来来聊一种水果。就你鸡腿吃过，哎，我们想吃一点水果怎么办呢？对不对？那今天呢，我们会聊一个水果。就有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就你买橘子之类的，像橙子啊这些水果，你外面看的好好的，但是你给它剥开
1: 啊，
0: 里面的皮肉里面竟然感觉变成淡蓝色的了。
1: 哎，你这么一说的话好像是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吧。如果说你给它啊打开了之后发现呀，它的这个皮上面为什么会是淡蓝色的，那我还可不可以吃了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哈。那其实如果说它的内侧变蓝，常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土壤里铜的元素比较多。
0: 是的，那铜元素遇到空气之后呢，它就很容易氧化，就像铁生锈会氧化变成红色一样。不过呢，铜生锈呢会变成蓝色。
1: 是啊，那这种情况它其实是属于一个比较正常的情况哈。那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了啊，果皮变蓝还有一种原因，可能就是环境因素啊，或者呢是种植的问题了。
0: 是的，那还有一种原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花青素类等天然色素的析出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情况。
1: 那最后呢，可能就是细菌或者是这个霉菌感染。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哈。那买这个橘子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挑选呢？那如果买多了，我们怎么保存？接下来就跟大家聊一聊。
0: 首先呢，就是我们买的时候尽量选择这个果皮颜色比较均匀，然后呢表面光滑的。那如果果皮上有明显的伤口啊，或者是颜色不正常的，最好呢不要买。还可以干嘛呢？用手轻轻的按一下橘子。那如果果肉有弹性，说明是新鲜的。那如果按下去

0: 还有软趴趴的，那可能啊就是不新鲜了。
1: 是啊，啊，还有这个橘子买回家之后呢，咱们最好呢给它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如果呢你放在了一个潮湿的环境里啊，这样你会发现就很容易发霉。
0: 是的，那如果你想把这个橘子啊什么放进冰箱里呢，也要记得用保鲜袋给它装好，避免水分凝结在这个果皮的表面上。
1: 嗯，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挑选到自己喜欢吃的，
2: 就有的时候运气比较好就挑的是比较甜的橘子，
0: 就觉得可幸福了。但有时候你挑的你会觉得它明明外面很漂亮，看上去哇这个橘子太有食欲了，对不对？
1: 但是你一咬
0: 蒜的油，眉头都皱起来了，
1: 眼睛都会有盐水出来
0: 了。对对对对对，就最怕那种橘子。
1: 是是是啊，所以小伙伴们，咱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稍微去注意一下哦。
0: 好的，那关注到时间呢，接下来一起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0: 荒野。
1: 我们的心里装着世界，父母的世界里却只有我们。总以为昂贵的礼物是表达爱的最好方式，但其实对于家人来说，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提醒您，多一些陪伴，少一些等待。

0: 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7: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8: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6: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9: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如果可以，请为生活停住，留点时间锻炼身体，沐浴阳光，多些耐心关照一粟一羹汤，愿我们都勤迷于劳，心有常闲，生活一点通，随心。

0: 生活有智慧，
1: 快乐一点通。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为您送去的依旧是
1: 生活一点通。
0: 到了和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去哪里玩的时间了。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来到今天的玩乐反斗城。
2: 本站是玩乐反斗城，请刚上车的乘客们保管好随身物品，前方急转弯，抓好扶手，我们准备出发啦。
0: 玩乐反斗城，在今天我们跟大家呢去一些比较适合夏天溜达的地方哈。
1: 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贵州的六盘水啊。六盘水呢是被夏天遗忘的地方，七月的平均气温在20度，晚上睡觉还得盖被子呢。那这座宝藏在贵州西部的山城，满眼都是绿意，梅花山上也是云雾缭绕。那走在街上，有凉风吹过发梢，一定要去感受一下慢悠悠的日子和清爽的空气。
0: 是啊，那么来到了六盘水，我们可以呢去梅花山走一走，明湖国家湿地公园逛一逛，水城古镇，还有三线建设博物馆、乌门大草原、大洞竹海、娘娘山，还有呢这个野玉海以及玉社国家森林公园，百车河，还有呢回龙溪、月亮河，
1: 是的，还有呢北盘江峡谷以及呢天门村，一定要去逛一逛，美食也有很多，水城羊肉粉、烙锅，还有盘县燃面、盐饺面、苗家酸汤鱼。
0: 是，哎，我发现啊，就这个地方的玩的地方真的是还蛮多的哈。
1: 对，
0: 很丰富。
1: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你看那么凉快一个，就即使夏天你七八月份去的话，就是也不会觉得特别热，热的很烦躁的那种感觉。
0: 嗯，是哈。咱们来记一记啊，贵州的六盘水。
1: 那除了六盘水之外呢，还有像青海的海西
0: 啊。说到这里，它的夏天呢是没有闷热感，只有高原上干净的风和晒在身上却很舒服的阳光，以及呢茶卡盐湖倒映着整片蓝天，翡翠湖绿的像打翻的颜料盘，这里空旷安静，随手一拍呢都是美照啊。
1: 那去玩的景点呢有盐，
0: 有这个
1: 茶卡盐湖，还有呢天空一号景区、漠河盐场以及呢茶卡镇，还有呢可鲁库湖，
0: 还有呢这个托素湖啊，以及外星人遗址、柏树山、大柴旦翡翠湖，以及南八仙魔鬼玉，那这些名字就是还真的蛮特别的哈。还有这个西台双色湖，以及茶矮汉盐湖、万丈盐湖、盐桥，那这些地方咱们都可以去逛一逛。
1: 是的，还有呢昆仑峡谷、金子海，
0: 同时呢还有这个香日德哈，那这些地方就这名字真的是特别好玩哈，让人觉得很好奇，
1: 美食也有很多，
0: 对，
1: 手抓羊肉
0: 想吃，
1: 酸奶
0: 啊想喝，还有
1: 炕锅羊肉，青稞饼，
0: 对哈，那这些呢咱们都是可以去尝一尝的。
1: 是的，
0: 来继续到接下来的这个地方，
1: 云南的大理。
0: 那提到这里啊，它夏天呢不过是23-24度的样子，苍山上的雪还没有化完，那么洱海的风吹的呢就让人是懒洋洋的，你可以在古城里发呆，也可以租个电瓶车环湖，过几天慢节奏的日子非常的惬意啊。
1: 那去到大理呢，大理古城要逛一逛，以及呢人民路、柴村码头，以及呢洱海西路喜洲古镇，
0: 是啊，还有海蛇公园啊，周城扎染，以及双廊古镇、南诏风情岛，还有这个小普陀，
1: 是的，还有呢苍山洗马潭、纪兆庵、感通索道，
0: 天龙八部
1: 的影视城。
0: 哎，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对于我们来说，
1: 对于我们这个年代来说，就是从小看天龙八部长大的，
0: 满满的回忆啊，
1: 就一定要去看一看。
0: 乔峰是吧？
1: 对，
0: 萧峰还是叫

0: 乔峰，前面叫什么峰？叫乔峰还是萧峰？
1: 前面好像叫乔峰，
0: 后面就叫
1: 萧峰
0: 了，是吧？我就记得黄日华版的，
1: 嗯，
0: 我们那一波就特别喜欢看啊，
1: 对，
0: 天龙八
1: 掌，
0: 降龙十八掌，到现在还记得。
1: 还有记得那个段誉，
0: 对哦，好帅啊，
1: 仙女姐姐，
0: 嗯，是神仙姐姐哈，
1: 神仙姐姐
0: 是是哈，那还有这个沙溪古镇，
1: 嗯、
0: 以及呢四灯街。郁金桥这些地方呢，我们都是可以去逛一逛的。
1: 美食也有很多，大理的酸辣鱼、烤乳扇、喜洲粑粑、凉鸡米线，还有呢黄焖鸡。
0: 嗯，那都是可以去吃一吃、尝一尝。我觉得夏天咱们呢就可以到一些凉快舒服的地方去逛一逛、玩一玩、吃一吃、喝一喝，不要太惬意哦。
1: 是的，那关注的时间，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0: 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
1: 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3: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哎，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6: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8: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19年，陈世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世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烦恼。

0: 是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下来歌曲来自赵雷，我记得。今天的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所有的上榜歌曲都还是蛮好听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哦。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两千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名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店庆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一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0: 现在是下午五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0: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1: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0: 每天呢，同一时间，欢迎您在此时此刻锁定收听到 FM 九五零楚州综合广播。
1: 正在为您送上的是下班路上，我是新月，
0: 我是倩倩，
1: 是每天老时间跟你在这个点分享生活。
0: 是的，今天也是周二了，今天高考，高考中考结束了，啊，中又一波学生，解放了。这波短暂解放一下啊，就是可以暂时的卸下那种就是哎轻松一下啊，不管怎么样，
1: 嗯，
0: 经历过人生当中的一个阶段，我给自己放个假吧啊，这中考结束了，很多的这个学子啊也开始准备人生中的下一个阶段啊。好在这两天楚州的天气都非常给力啊，不热，真的不热。回想到以往几年，大概中高考的时候，这天气都非常非常的热啊，需要开电风扇啊。然后可能我们那个时候，教室里面没有电风扇，现在还好，教室里面都有空调了。它不是天晴好吗？我们来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1度，明天最高温度32度。
1: 预计18日多云转阴，有阵雨或者雷阵雨的一个天气哦。
0: 嗯，楚州气象最新的晚间预报，这两天天气都很好，反而睡觉的时候我连电风扇都没有开。啊，就这个温度特别好。我突然想象，如果楚州都是这个天气的话，我比较想买一辆自行车，就是那种自行车，每天骑车，哎，好舒服呀！
1: 既能够锻炼身体，也能够愉悦身心。夏天其实傍晚的时候特别适合户外骑行。
0: 嗯。四六零幺六幺八，请你快来电话，我在等你电话，1996。端午将至，那么在浙江湖州吴兴区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太湖楼港畔，龙舟竞逐水乡啊，将体育竞技民俗展演与市井烟火巧妙融合。
1: 是的，也是为端午佳节献上一场文化盛宴。随着龙斗游村仪式拉开序幕，高清的龙首是穿行于村巷之间，唤起了也是楼港畔的端午记忆。
0: 近日呢，第22届上海苏州合城市的龙舟邀请赛举行了，来自于国外的51支龙舟队，1026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普陀段，这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那么作为上海市传统的龙舟赛事，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开展，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观，为人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

0: 形的龙首穿行于村巷之间，唤起了娄岗畔的端午记忆。
1: 龙舟一个就是奋勇争先嘛，还有一个就是团结一致，让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龙舟大家庭，来锻炼他们的意志。
0: 发令笛声响起，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划手们齐刷刷挥桨入水，激起层层白色水花，岸上的呐喊助威声此起彼伏。
2: 我们准备了有一个多月，每天傍晚5:30到7:00在训练，这是一个团体运动，每一个人都没离不开任何一个人，
3: 感觉非常棒。今天这也是我第3年参加这个活动，
4: 新增了龙舟村游村这个活动，把龙舟文化成为发展动力，全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水上龙舟竞渡，岸上同样热闹非凡，歌舞戏曲等节目轮番上演。一旁的特色市集里，咖啡的醇香交织着时令蔬果与土特产的气息，吸引不少游客驻足品尝打卡。
5: 近日，第22届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1支龙舟队、1026名队员齐聚苏州河上海普陀段，以龙舟竞渡来传承和传播中华传统文化。
6: 作为上海市传统龙舟赛事，上海苏州河城市龙舟邀请赛在城市核心区开展，滨河生态公园、城市建筑、桥梁等共同构成的都市水岸景观，为人们带来不一样的参赛和观赛体验。
5: 湖北武汉黄陂区大余湾古村日前举行了一场融入传统农事体验的端午民俗活动，
6: 吸引了不少游客亲身体验农耕文化，感受传统节日的独特韵味。
0: 当天上午，在大余湾130亩梯田里，游客们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将一株株秧苗插入水田，原本空旷的水田很快披上了一层生机勃勃的新绿。
7: 以前只是在课本里读过粒粒皆辛苦这句古诗，今天我们亲手体验插秧，才真正懂得粮食来之不易，才明白耕读传家的意义。
0: 一旁的稻田里，捉鸭子活动同样热闹，游客们卷起裤腿弯腰围堵，现场笑声不断。古村戏台上楚剧演出精彩上演，婉转的唱腔引来阵阵叫好声，随后农耕舞台秀在欢快的乐曲中拉开帷幕，村民手持农具走上舞台，展现新时代农民的风采。民俗体验区里，包粽子、绣香包等活动也吸引了不少亲子家庭参与。近年来，大余湾以明清古村落文化为核心，形成古村加农事体验模式，趟出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据了解，今年前5个月，大余湾累计接待游客超20。
8: 我先讲花了啊。
9: 是的，真的，像端午佳节来临啊，吃粽子、划龙舟、龙舟比赛。之前呢，我看过我们同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他们家乡也举办那种龙舟比赛，现场的气氛非常的热闹啊。
10: 是的，滁州也会有哦。去年在我们的应该是尊阳那边的一个社区就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每年都不一样，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9: 是的，像端午的话，最近家里已经吃上粽子了，各种各样的，有这个肉粽子，有这个白粽子蘸那个白糖吃的，都是从小吃到大。还有现在有那种咸蛋黄的粽子，我最近在抖音上刷到那个特别大的很长的那一个那个粽子，感觉一个能顶我们这边传统粽子顶3个，里面有咸蛋黄，有这个还有那种咸鸭蛋黄，包括一些各种肉啊、蜜枣啊，全部都包在里面。
10: 是的，绝对的，我跟你讲，吃粽子啊，高热量，绝对顶饱。
9: 对，那也是一种享受啊。但是这种东西，我觉得我那种大的我可能吃不了一个，但是像现在家里包的这种三角的那种小粽子啊，吃一个，节日嘛，过节有一种那种过节的仪式感，但是平时可不敢吃太多。又到了吃荔枝的季节啊！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的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经去年上涨了5倍以上。
10: 是的，一批批发

0: 张告诉于记者，去年这个时候就是能打一天能打包一两百箱，今年有五六十箱。不过与桂味和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栗等早熟品种呢也是受到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是相对充足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啊。
1: 随着端午节的临近，荔枝礼盒进入了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的价格。此外呢，减产直接压缩了荔枝上市的销售期。
2: 桂味、糯米糍等荔枝品种减产，终端消费市场的情况如何呢？继续来看记者在深圳市场上的走访。
3: 记者走访广东深圳多个农贸批发市场，了解到目前市面上桂味和糯米糍零售价已较去年上涨五倍以上。批发商黄楚琪告诉记者，去年这个时候一天能打包一两百箱，今年只有五六十箱。
4: 今年的价格是特别贵，去年的糯米糍是最贵的时候可能就二三十吧，然后最便宜的时候呢一斤也有十几块钱，今年的糯米糍是九十五。
5: 今年在深广两地呢已经出货量的大概是在两千吨左右的一个货量，其实对比去年同期呢大概是有75%左右的一个的货量的下滑的。
3: 不过与桂味、糯米糍不同，妃子笑、白糖缨等早熟品种的荔枝受减产影响较小，在深圳市场货源相对充足，价格也更为亲民。
6: 本来是打算买那个桂味和糯米糍的，但是的话桂味五六十块钱一斤，所以的话我今年就打算买那个妃子笑，它的那个价格就稍微低一点。
7: 往年来说的话肯定是糯米糍啊、桂味是卖得更好的，妃子笑的话卖的会比较好。鸡嘴栗哦，它广西那边的一个荔枝品种，大概的单斤的价格维持在20到30之间。还有这个广西的状元红，它这品种也是比较小众的，也是在20到30之间的一个单价。
3: 随着端午节临近，荔枝礼盒进入销售高峰期，进一步推高了荔枝价格。有商户表示，糯米糍的价格几乎一天一变。
5: 在端午节前的这一周呢，预计会比上周的环比大概能增加100%左右的货量，大概一天能去到6万票到7万票这样的一个快递单量。
4: 这两天是可能接近端午节了，价格会更贵，所以一天的价格基本都是翻7-8块到10块钱。我们卖的这个价格，可能今天卖85，明天可能就95了。可能再过多几天可能就100块钱，我们每天的价格都是随着行情而走。
3: 减产还直接压缩了荔枝的上市销售期。业内人士介绍，正常年份每个品种的销售期约2到3周，今年由于产量锐减，上市时间最多持续2周，有的品种甚至更短。
8: 整体的货量是比去年要有所缩减的，那比如像荔枝王，像往年的话我们可以卖1个半月，那今年的话只卖了20天就没有货了。
1: 所以说现在市场上的荔枝有一点供不应求了，价格的话也不是非常的实惠啊。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再观望再等一等啊。这个荔枝的话，我上一次我在朋友那里吃到了今年的第一口荔枝，依旧是非常的甜甜丝丝的啊，特别好吃。但是荔枝的话也切记不能吃多，吃多的荔枝的话，我们知道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说过，有一种叫荔枝病啊，它会让你比如说上火呀、流鼻血呀，各种各样的啊。
0: 对，像吃荔枝的话，最重要的一个引发的疾病哈，就是低血糖。大家去了解一下因为所以的科学道理啊。虽然吃多了上火的话，糖鼻血啊，你调整一下可以。低血糖是很危险的，大家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不要过量使用荔枝。
1: 没错，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关注到时间，稍作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9: 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 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3: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又是一场。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这山东烟台的王女士频繁的购买黄金，触发了预警。面对民警的询问，王女士逐渐道出实情。
4: 原来一名男子几周前就有在社交平台上给他发了信息啊，就说自己是医疗器械的老板，又怎么样怎样怎样，反正就是这类的诈骗吧，咱们听听吧。
1: 嗯，还分享了很多这个日常的照片啊。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当时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也就是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歹警方及时发现，及时拦下来了。
5: 两个案例，被害人在警方的拦截下及时止损，但是接下来这位王女士情陷其中，面对警方一次又一次的反诈预警电话核实，坚决否认自己被骗。
6: 您现在有没有接触到什么投资理财或者什么的？这个正在
7: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6: 有没有这个往陌生人账户转账，或者是线下交付现金，或者购买黄金邮寄之类的？
7: 没有。
6: 但是根据我们的这个线索，我们预警到您可能是有购买过这个黄金往外邮寄的一个情况。
7: 我确实是买了，自己用。
6: 你没往外邮寄吗？
7: 没有没有没有。
8: 这位女士首先是频繁购买黄金，然后呢又触发了一些预警，然后呢又通过快递公司核查到她将这个黄金进行了邮寄，所以综上，我们感觉到他有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风险，但是他始终否认自己购买黄金并邮寄，并且对民警的劝说始终保持怀疑的态度。
9: 通过深入交流，王女士终于承认自己花了100多万元购买了850克黄金，但她和民警说自己没有被骗，这些黄金是邮给一个熟人做投资的，随后匆匆挂断了电话。随着沟通推进，王女士逐渐和民警道出了实情。原来几周前有一名男子在社交平台上给她发了私信，自称是一家医疗器械公司的老板。在聊天里，对方的形象越来越立体，单身离异，独自带孩子，周末还带孩子去探望外公外婆。他还分享了很多孩子的日常照片。王女士自己也是单亲妈妈，看着这些照片，她觉得这个爸爸挺靠谱的。一个同样独自养娃又重情重义的人，如果你是王女士，会不心动吗？
10: 发了她孩子的很多的日常，因为我自己带我姑娘嘛，就我的生活现在说实话所有的重点都在我姑娘身上。你想她把她孩子的这个照片呀，日常生活都分享给我，我就感觉这个爸爸挺靠谱的。
9: 经过民警调查确认，这些所谓的日常生活照都是诈骗团伙用 AI 工具制作的。

0: 而当王女士提出视频聊天时，对方拒绝了她，并且给出了一个十分悲伤的理由，这让王女士更加心疼对方。
1: 在中间我也要求过，我说你咱聊咱们不行视个频，然后呢他说就是这个意思，就讲他的这个经历，说他不能视频，因为他出差，他老婆死的时候就是隔着这个摄像头，然后看到了这个场景，然后从那之后他什么得了什么心理疾病啊，然后就从那之后什么这个接受不了就视频。
2: AI 伪造的照片，拒绝见面，用悲惨经历博取同情，这三个信号每一个都是报警器，但当时的王女士一个都没听见。
1: 她一点都不参与，这都是第三方平台跟你对接，所以你就感觉她又不参与钱又不干啥的。
0: 对方全程不碰资金，刻意营造出置身事外的姿态，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防备之心。就这样，王女士给对方邮出了850克的黄金，好在警方发现及时拦下了这价值100多万的黄金。不过虽然最终没有财产损失，可留给王女士的还有难以弥合的内心伤害。
1: 内心是非常煎熬的，不到10多天的时间瘦了10多斤啊，反正也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
0: 这份煎熬也是许多婚恋类电诈被害人的真实写照，很多人受骗后陷入自责与痛苦，久久无法走出阴影。但心理学专家说，每个人都有遭遇骗局的可能，关键是那一刻处于什么状态。专家介绍，人在脆弱的时候更容易相信一个懂你的人。
3: 实际上啊，是每个人都有可能被骗，你比较累，你压力很大，你工作现在正在进行转换，你这个情感生活遭遇了重大的变故，这些情景下人不会去仔细的思考，这就容易成为一个骗子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一个人有什么样子的问题，而是一个人在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容易上当受骗的问题。
4: 一个人在脆弱的时候容易去相信陌生人对你的一些关心啊、关怀啊之类的啊，像这个王女士她就上当了啊，各种朋友圈的照片，现在 AI 的话它真的能够以假乱真，我们还是要注意甄别啊。网络上陌生人给你发来的一些消息，咱们就是还是得有一定的防备之心。
5: 是的啊。
6: 每天下班急匆匆的想回家，跟家人一起吃一顿美味的晚餐，彼此心里的牵挂提醒你，安全到家最重要，切勿超速行驶，切勿强行加塞。

0: 夏天到了，各种各样的就是蚊子，花蚊子呀，这种普通那些蚊子呀，我们都能看到。特别是，昨天你还跟我说你的这个手上被蚊子咬的啊，就感觉就是像是青一块一样，就觉得今年这个蚊子有点毒。家里面经常大家会常备一些花露水，或者是一些各种各样防蚊子的药物啊。像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队的李宇江说，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一定要注意，在喷洒及涂抹花露水之后呢，短时间内不要去接触明火。
1: 是的，一定要等花露水中的酒精彻底的挥发之后再去接触明火。同时在储存花露水时一定要放在阴凉通风处，远离高温及火源。之前有跟大家讲，在车子当中是不要放这种防蚊喷雾的啊。
0: 嗯，
2: 关注服务新闻课堂，夏季来临，蚊虫袭扰，花露水是家庭驱蚊止痒的常用物品。但是您可能不知道，如果使用不当的话，一瓶小小的花露水也可能会危及健康和安全。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品牌多种多样，仔细观察呀，他们的标签就会发现，这些产品基本都含有同一种物质——乙醇。乙醇就是我们常说的酒精，它是属于易燃物品。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是不是也能被点燃呢？我们一起来看消防试验。
3: 试验中，消防员先将花露水倒入盘中，穿戴好防护装备后用火。

0: 源靠近。火源接触到花露水后，虽未出现明显火焰，但空气中显现出了波动。
1: 虽然我们现在肉眼看不见有明火点燃，但是我现在离得很近，已经可以感觉到啊，我们的火在熊熊的燃烧。我们现在拿一张纸来试验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常用的 A4 纸已经被点燃了。
0: 与此同时，盘中的火焰仍在持续燃烧。20多秒后，消防员将火扑灭。随后，消防员将花露水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型胳膊上。此时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跳动， A4 纸靠近瞬间就被点燃。接着消防员又将花露水喷在衣服的另一个位置，等待半分钟后再次靠近火源。
1: 我们可以看到花露水已经挥发完了，它已经点燃不了我们的 A4 纸了。
0: 消防员提示，花露水使用不当有风险，务必提高警惕。
1: 我们在使用花露水时，请务必要注意，在喷洒以及涂抹花露水之后，不要短时间内接触明火。
2: 是的，花露水里面还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在使用花露水之后，短时间内不要去接触明火啊，也不要把这些驱蚊的这些东西放在车内。好，我们关注到时间，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一小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0: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9，25959999。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告知书。小朋友们，夏天戏水很危险，学校要求的六不准，要系牢哦。不捡拾掉入河道等水域的物品，不抓水草、鱼虾、青蛙，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大人带领的情况下私自下水游泳，不到不熟悉、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发现同伴溺水不要擅自下水施救，更不要手拉手救人，要立刻呼救，寻找大人帮助，可将救生圈、竹竿、木板等漂浮物抛给溺水者，并及时拨打110-119-120。小朋友们都记住了吗？
1: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95.0，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2: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3: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
4: 以为他很酷，却没想到他会比他更酷。
2: 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近日啊，央视关注到了运营商换套餐难这样一个问题。
5: 嗯，
2: 就是你的手机运营商是什么？我用的是中国电信。
5: 嗯，
2: 单位的话，当时统一办的那个套餐嘛，它套餐好像是当时是129块钱，然后一个月，然后去有一些各种各样套餐。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每个月的流量到底是多少个 G。因为他后面有运营商打电话给我说，现在我们又出了什么比较便宜的呀，包括这个视频，像什么腾讯视频啊，各种视频捆绑的一些套餐我都有去加。所以说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每个月啊这个钱，就运营商这个套餐的钱都花在哪里了。
5: 是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手机套餐确实挺难换的。
2: 嗯，
5: 而我一直单位的电信的一直在用，是给家里人用的，就自己用的是移动，因为号码嘛，现在也可以写号转网，但是有那么简单吗？为什么会有一些新老用户不同权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6: 安徽消费者七七想把套餐调低一点，却发现没那么简单。
7: 我想问一下，能不能降一下话费？
8: 您是原价是99元的，然后每个月给您赠款的33元金额已经给您优惠过了。女士，
7: 就我现在还想降到最低行吗？在这边的话大概要生活1-2年，所以这1-2年我就不想花那么多钱。
8: 最低的话，您这个是有绑定宽带，女士，如果降到最低的话会比较麻烦，您是要把这个宽带先归还掉。然后您这个每个月给您33元的这个优惠是一个合约，然后合约的话是到2026年的7月31号结束，
7: 所以在7月31号之后才可以，是吧？现在你们的套餐是多少钱？最低的话，
8: 最低的套餐是29元的，是200分钟通话，3G流量。
7: 打你们电话，你们就自动的可以搞，还是怎么办呢？
8: 这样的话，我们线上也无法降，需要帮您反馈，女士。具体以后台人员回复为准，因为我们这边也不知道后台人员是怎么给您回复的，女士。
6: 湖北的用户小赵目前使用的是129元每月的流量套餐。当他通过线上营业厅办理套餐变更时，手机界面推荐列表里只出现了169元、199元、239元等价格更高的套餐选项。要办相对便宜的套餐，就需要花点时间去搜索了。小赵发现了一个99元每月的套餐，但并没有办理成功，而是显示已预约人工客服。几个小时后，他收到了客服的电话。
9: 耿先生，您来电是关注到您近期是有资格调整的需求是吗？
10: 对，因为我用不完，就是那个价格也偏高一点。
9: 目前的话是一个129块套餐是吧？是50G 的流量和外交的宽带是这个是吗？我看每位都用了50-60G差不多，70G。这边是想换一个哪一个？
10: 换一个99的吧。对。
9: 99的话是40G，就少了10G。
10: 嗯，
9: 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先生，这是我们是一个活动，你可以参与一下，就针对老客户的，这边帮您申请了一个20块钱的话费减免，就是活动是6个月，就是109块钱，这还划算一些，你可以先试着用一下嘛，就6个月。
6: 从多位用户的反馈中可以看出， 老用户要想改换成更优惠的套餐，并非不可能的事，但很难一步到位。不是要解绑宽带，就是再往合约期还没到。即使没有这些限制，客服人员也会通过各种方式百般挽留。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分享着类似遭遇，有的甚至总结出了如何反击运营商杀熟的攻略。这位网友表示，用了快20年的号，每个月159元，流量80G，而身边的朋友39元的套餐，流量110个 G， 想要换套餐，跟客服磨了无数次，就是不给办，直到说了句携号转网算了，折扣立马来了。
11: 记者就用户反馈的问题联系了3家运营商，截止到发稿时为止，3家都没有做出正式的回应。那为什么会出现新老用户不同权的现象？我们来看一看相关的行业数据。
6: 2026年前4个月通信业经济运行数据显示，我国电信业务收入累计达5941亿元，同比下降1.7%。目前我国手机用户总数已经超过18亿，大大超过人口总数。今年前4个月，移动电话去话通话时长6292亿分钟，同比下降5.8%。固定电话主叫通话时长182.2亿分钟，同比下滑21.5%。短信业务同样遇冷，全国移动短信业务量同比下降5.8%，对应业务收入同比下降11.5%。传统基础通信业务承压加剧，
12: 手机用户渗透率接近饱和，三大运营商用户规模增长空间极小，行业竞争从开拓新市场转为互相争夺对手存量用户。
6: 从三大运营商2025年财报来看，

0: 实力最强的中国移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9%，净利润同比微降0.9%。中国电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只有0.07%，净利润同比增长0.5%。中国联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0.68%，净利润同比增长0.98%。三家企业虽然营收均维持正增长，但增速都不到1%，甚至出现净利润下降。面对传统业务增长乏力的现状，运营商已经开始逐步压降总体资本开支，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1: 企业可支配的营销补贴优惠额度有限，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企业本能地将稀缺优惠资源投向能带来用户增长的新客户市场，而非稳定的存量老客户市场，这是企业经营层面的现实选择。
2: 专家表示，对运营商而言，新增用户、一网携号转网用户是核心增量。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对新用户，企业会拿出高额的补贴、低价套餐作为敲门砖，这是全行业通用的一个获客手段。那除此之外呢？套餐迭代快，存量用户没有同步更新，也是新老用户不同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0: 专家指出，通信行业多年来维持推进提速降费，运营商不断推出流量更大、单价更低的新套餐，但早期老套餐、合约套餐资费结构老旧，性价比偏低，久而久之形成新套餐便宜、老套餐昂贵的现象。
1: 部分老用户办理过长期合约，绑定宽带、电视、副卡等融合业务，套餐被捆绑锁定，无法直接享受新用户专属短期优惠。而新用户呢，由于无历史捆绑，可灵活选择当期的最优套餐。
2: 运营商为了自身的发展而重视新用户，轻视存量老客户，但是客观上也对消费者造成了权益的不公。那么应该如何破解新老用户不同权的问题呢？
0: 专家表示，运营商转变经营思路，从重获客转向重留存、重服务，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也是企业长久发展的必然选择。
1: 解决新老用户不同权，需监管引导，运营商转型多方协同发力，逐步实现新老用户权益平等，从价格竞争转向服务竞争、价值竞争，才能让电信行业在提速降费的大背景下实现企业盈利、用户满意、行业。
3: 简单来说，就是它的运营商套餐在不断的更新，那可能后面来的用户的话，他用的又是另外一个套餐，所以说没有更新老用户的套餐，导致新老用户不同权的啊，这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说呢，也是哎呀，运营商在拓展新用户的同时，关注我们这些老用户吧。我记得我这个手机卡。用了好多好多年啊、哦！我从二一年的时候好像就开始用了，用大概有4-5年的时间了啊！我觉得再怎么着吧，该给老用户一些福利啊。这里是下班路上，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你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停晨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同样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平台进行点歌，微信搜索订阅号停晨
4: 950，
3: 对，停是最温情的停，城市的城啊，后面是阿拉伯数字950，你就能找到我们了，唯一的一个啊，千万不要输错了。
5: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6: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与

0: 色秋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锐铸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现在是晚上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在可以听到声音的任何角落，我们随时会相遇。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用最纯粹的声音来聆听这座城市的脉搏。

0: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1: 这个
2: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发布权威资讯，提供民生服务，看一线采访实况，找生活实用信息。如果您需要帮忙，还可以评论区留下您的信息，我们的记者会热心为您帮忙。抖音搜索停城950官方抖音号，记得是醉翁亭的亭哦。
1: 喂，你在干嘛？我好无聊啊。
2: 这个点没事干，你就听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下班路上，这不开始了吗？听一听，让你的心情更快乐，让你的身体更健康。笑一笑，十年少，一起来听广播吧。以为他很酷，
1: 却没想到他。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熟悉网购的人都知道啊，购物平台七天无理由退货、拒收退货、仅退款等原则。然而这些本为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规则呢，却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成了薅羊毛的工具。
3: 是的，北京的一名快递员遇到了诡异的事情，他负责投递了两箱衣服，明明是买家拒收退货，外包装封条无损，可商家签收，开箱之后新衣服却变成了旧衣服，
1: 这下让快递员要面临近万元的货款赔偿。北京警方经过侦办，反过来锁定了买家，那他究竟做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4: 女士吗？
5: 对啊。
4: 东华派出所民警，有点事儿，你了解一下情况，换个地儿说吧。
6: 民警为什么会在健身房对这名女子实施抓捕呢？事情还要从一个月前曾给他送过包裹的快递小哥的离谱遭遇说起。
7: 我就正常送，然后两箱子衣服过就按照地址派送嘛。第二天商家联系我说要退回去，我就拿回去给退了。刚到卖家手里，卖家就跟我联系了，说东西不对，东西有少了，还有不是他家的东西。
6: 商家说，这两个包裹里本来装了几十件新衣服，都是他们家今年的最新款，总价值10000多元。可退回来的包裹里，不仅新衣服少了好多件，而且还多出了一堆破旧衣物。
8: 商家能提供出货和收货的开箱视频和封箱视频，快递员没有自己足够的证去证明自己把这个东西送到这个客户手上啊。
6: 原来快递员小汪在这个快递派件的过程，由于敲门没人开，而且也没打通买家的电话，他就按照以往的习惯直接把两箱衣服放在门口，接着去送其他快递了。
7: 他那个时候是家里没人，我们都送的都是大件，他们那一天到都是大件，以为是刚搬进来的住户，然后家具啊或者生活用品啊都到了。
6: 在送完这件快递的第二天，小汪收到了买家拒收退货的工作单。可当他上门取买家的退货时，这户家里还是没人，但是那两箱快递仍原封不动地放在门口。为了保险起见，小汪专门检查了两个箱子的外包装和封条，最后还跟卖家通了电话进行确认。
7: 当时卖家跟我说的时候，他在问我，因为贴了还有封条，他问我封条有没有动。我说你这外边裹的保鲜膜，里边还贴了封条，能看到动不了啊，因为保鲜膜如果拆开的话再粘上，它痕迹就不一样。我说没有。

0: 竟也遭遇了同样的事情。
1: 因为我们小区也有个圆通跟他送货了嘛，我就问了一下他一查他的东西也不对，圆通的送的是一个蛇皮袋子装到一大包衣服，我送的是两箱。
0: 同一个买家，同一天拒收退货，包裹里的东西竟然都被人动了手脚。快递员小汪越想越不对劲，他赶紧去查阅了物流记录，果然发现这个包裹里的重量在退货前后发生了变化。
1: 差了几十件衣服，我们那个走系统的时候重量还有一点偏差，来的时候是11公斤，回去的时候就剩10公斤，所以我们当时怀疑东西是被掉过包，我们就直接就报警了。
2: 虽然不知道快递是怎么被调包的，但是问题都出在了同一个收货地址，明显是买家有问题。可买家石某却说自己这段时间一直在外地出差，正是因为无法收货才联系商家通过拒收的方式退回，从始至终自己根本没有动过包裹。那石某说的是真的吗？究竟是谁打开了包裹，拿走新衣服，塞进旧衣服，还大费周章地把包裹原封不动地封好，又放回了原处呢？
0: 这里就是当时摆放两个快递纸箱的楼道。虽然没有公共场所视频，但是民警走访时发现，邻居家的防盗门上装了电子猫眼。这种设备通常会记录下门前的走动情况，民警调取录像排查，果然有了发现。
3: 有两个人，一胖一瘦，都戴着头盔，戴着口罩，然后带着小推车，把这个所有的衣服衣物都装到这个快递车上，用电动车运走了。然后第二天呢，退货前呢，又有两个人，他们把这个货物又原封不动地放回那儿，甚至他们还把这个货物摆成跟取走的时候一模一样的状态。
0: 视频显示，事发当天晚上11点左右，两名陌生男子推着购物车来到住户门前，把门口放的包裹全都运走了。而到了第二天早上6点多，又有两名男子把这些包裹原封不动地放了回来。
3: 所以我们初步认定这是四个人可能是个团伙作案。因为他来的时候他是带着小货车，就带着这种手推车来的，明显是有准备有预谋，大概损失了各种各样的衣服。我们在想他会不会是一个团伙，专门说用这种方式去这个搞来一些衣服，然后在这种村里的大集上去售卖，以这种方式然后去谋取利益。
0: 民警顺着公共场所视频画面一路追踪这四名男子的行动轨迹，结果却出人意料，这四个人并不是什么盗窃团伙，他们全都是跑腿小哥。经过询问，跑腿小哥表示自己只是接到了订单，要求把包裹运到同小区另一栋楼的13层一名住户的家门口，第二天一早再送回原处。
3: 出价50元，需要他从 A 就案发地运送几个大件到 B 到另一个地点小区的13层。
0: 包裹被运到了同小区的另一栋楼。民警分析，下单跑腿的这名13层的住户有很大嫌疑，于是立刻联系小区物业核实这一住户的身份。然而让警方没有想到的是，这里依然是犯罪嫌疑人布下的迷魂阵。跑腿小哥向民警反映，这个13层的住户地址很有可能也是假的。
3: 他把这个几大箱东西送到这个 B 地13层之后呢，然后要求他运送这些快递的买家呢，说认为他运送这东西太贵了，想跟他砍价。本来是50元的运送成本，他想说给30行不行？他就听到他电话里的声音和楼上的声音重叠了，也就是说他跟这个所谓让他运快递的人，这个发生在电话也发生争吵，他听到14楼传出了这个声音，也就是说这个13楼并不是真正的嫌疑人所在地。
0: 快递的下单地址是假的，跑腿小哥的送货地址还是假的，自己明明住在14层，却让跑腿小哥把货物送到13层。
4: 总而言 言之，一场赤裸裸的骗局啊！为了就是零成本疯狂零元购啊，血虚荣心把自己薅进了看守所。只能说你没有这个法律常识吧，你不认。

0: 为自己做的这些事情是触犯了这个法律法规的啊、你就觉得哇，这个可以挑平台的漏洞，我可以薅羊毛，为零元购是否是一个赚钱的手段呢？反正他那个卖家也不知道我在哪里，他也看不到我的这个真实地址啊，不是啊，就是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你千万千万不要有这种投机取巧的心理。继续来关注到近日在湖南修车店老板曾先生就接到了一辆顾客的车，因为停在地库一个多月，又逢连续雨天，方向盘和座椅等内饰全部都长满了毛，霉菌遍布。
1: 是的啊，长时间不开就会有上霉。曾先生称自己从没有见过这样的车，花了两个多小时才把表面清洗干净，但内部是否还有菌啊就说不好。他提醒广大车主，车子要定期出去晒太阳，避免受潮发霉。
0: 是的，你像广东那边啊，像是降雨量会比较多，特别是在地下停车场停着的车库的又特别的潮，你长时间不开的话就会上霉啊。还有这个车子一定要出去晒一晒太阳啊，避免受潮发霉。特别是你像我们滁州本地啊，有很多小区有地下停车场的，可能你车长时间不开，你放在地下停车场，又到了比如说夏天会有一些霉雨季嘛，受潮发霉，你的车辆啊它上面就会长霉菌啊、甚至你拿出来之后就是难免，即使是把上面的霉菌都给清除了，那可能你车子里面零部件啊内部什么的你还是要去检查一下，所以说非常的麻烦啊，所以说定期也要开出来晒一晒太阳。这车子嘛经常开，你要如果不经常开的话车子都会溃电。
1: 没事的时候也要给车子自己打理打理。

0: 这里是下班路上，我们每天的同一时间跟大家一起分享生活，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停城950一起参与到节目互动，包括点歌。关注到时间，今天的节目就要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啦。我们明天是小周末了，时间过得好快哦，这个星期要只要上四天的班，
1: 可不是吗？对，因为明天小周末，后天再上两班，星期五是就端午节了。
0: 对，端午节就放假了，3天小长假，你有想好去哪儿吗？我们明天小周末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

0: 米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

0: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

0: 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仕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 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1: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0: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1: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8: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

0: 泊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梅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 0.75% 上调至 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瑞石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五零滁州综合广播。
2: 滁州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15号，市委书记吴进赴天长市调研学习教育、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群辅集中整治、垃圾分类工作，并开展房企入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深落实学习教育，统筹抓好中心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发展，守牢安全底线，增进民生福祉。市领导吴树林参加。在漳浦镇红枫金属项目和滁州高新区治安新创项目，吴进详细了解建设进度、企业发展、要素保障等情况，希望在建项目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早日投产达效，勉励投产企业强化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吴进强调，

各地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双招双引，苦练内功，攻坚突围，大干二季度，确保双过半。查看差建镇生态资源化处理中心垃圾处理流程，了解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开展情况后，武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认识，保持定力，综合施策，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运营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规模效应，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来到天长市海地老年公寓，吴静实地查看医疗护理室、食堂、住宿区等场所，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和护理人员待遇保障等情况，检查消防食品安全工作。他指出，要引导养老机构科学运营，完善配套，提升品质，用暖心服务让老人安享晚年。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在万寿镇忠孝村，吴静查看党务村务公开栏，听取学习教育、宗治、信访、为民办实事等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推深坐实学习教育，抓实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我市通过强化链式金融服务，赋能小龙虾产业发展。今年以来，全市已发放小龙虾全链条贷款757笔，金额2.64亿元，累计承保地方特色小龙虾保险24.96万亩，提供风险保障金额8.54亿元，实现小龙虾养殖保险全覆盖。在筑牢上游养殖压舱石上，我市围绕小龙虾养殖主体购置虾苗、改造虾稻田等前期投入大、抵押物不足的难点，推广稻虾贷、金农正保贷等纯信用贷款产品，以养殖面积、经营年限、销售流水为授信依据，叠加保单增信服务，单户授信额度最高可达300万元。今年以来，龙虾养殖环节累计发放信用贷款1.59亿元，支持养殖户291户。在激活中游加工动力源上，我市围绕小龙虾集中上市期、收购资金占用大、冷链物流及加工设备升级需求旺的特点，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提供设备按揭、厂房抵押融资、融资担保公司增信等，支持小龙虾收购、保鲜运输升级等，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打通产销衔接关键环节。今年以来，龙虾加工、运输、仓储环节累计发放贷款2170.5万元。同时，我市着力打通下游消费快车道，支持小龙虾特色餐饮街区、夜市摊点的装修改造、龙虾垂钓中心建设，实行商户整体评议、统一授信，探索小龙虾加乡村旅游融合模式，配套提供收单结算加经营贷加消费满减综合服务，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已累计为小龙虾餐饮文旅商户提供贷款8389.3万元。本台消息，6月15号到17号，第12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届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

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本台记者求实报道。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我市扎实做好征信文化知识的普及与推广，共建信用滁州与文明滁州。本次活动主题为征视信用价值，征创信用滁州。活动现场整齐的展台，醒目的宣传横幅，成为一道亮眼风景。展台前不少市民驻足咨询，主动了解信用相关常识，工作人员则一边向过往市民分发信用知识宣传单页，一边结合生活实例耐心讲解征信查询、信用维护、失信危害等实用知识，细致解读省市信用建设的相关政策。据了解，此次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是全面宣贯国家省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战略部署与政策要求，全景展示我市各行业信用建设的实践成果、典型经验及创新实践，广泛传播诚信价值理念，引导树立正确理财观，厚植诚信文化根基，让诚信理念深入人心，引导市民自觉珍视个人信用。通讯员孙伟报道。今年以来，南桥区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紧扣森林防火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强有力监督守护森林资源安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南桥区森林面积达71万亩，森林覆盖率40.6%，火险等级高，森林防火任务艰巨繁重。该区纪委监委联合区林业局，紧盯林区草场、工矿企业、进山路口等火灾高发区域，督促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防火卡点值守、进山火源检查、野外违规用火管控等关键环节，严查值守脱岗、火源管控宽松软等行为，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同时强化监督应急预善完善、物资储备保障、扑火队伍演练等工作，督促提升火情快速处置能力，推动防火责任全链条闭环落实。在精准监督护航下，南桥区森林防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构建区镇村三级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各级职责任务，实现防火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区组建专业兼职森林扑火队伍8支，队员100余人，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把宣传作为防火第一道防线，推动森林防火宣传常态化、多样化。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阴有小雨，东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18号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现在是晚上8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在听到前奏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还挺一般的，但是当副歌响起的瞬间就会感觉到感动的心情无法克制。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传雄，暖风。

歌曲来自周传雄的《暖风》，由王中岩作词，周传雄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我的心太乱》当中。这首歌可以说是足够好听，但当时被专辑主打歌《我的心太乱》抢尽了风头。

歌曲来自汪杰，谁名浪子心，也是由潘元良作词，汪杰作曲，陈之远编曲，收录于汪杰1989年8月31日发行的同名专辑《谁名浪子心》当中。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我本色》的主题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江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这里是迷上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节目主题，那些副歌很绝的好音乐。继续分享来自伍思凯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有一次伍思凯出国，希望跟他的第一任女友复合，心情特别沮丧。回来之后，伍思凯很想念自己的歌迷，希望写一首歌送给他们，于是带着压抑悲伤渴望阳光的心情创作了这首歌曲。

来自 Beyond 的情人，前奏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华剧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觉到黄家驹像在安抚对方，也像在自我告慰。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陈慧娴的《傻女》，收录于陈慧娴1988年发行的专辑《闲情》当中。《傻女》同时获得了1988年度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奖和无线电视十大劲歌金曲奖。

加这首歌来自辛晓琪的《味道》。这些歌曲不仅副歌优美好听，而且每次听到都会有一种 DNA 动了的感觉。这个系列我们下期节目将会为大家继续分享，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联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现在是晚上九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 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在华语乐坛，曾经独领风骚的老牌歌手们，虽然岁月流转，但是也凭借着深厚的音乐底蕴和历久弥新的经典作品，在乐坛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歌声有如陈酿的美酒，愈发香醇浓郁。每一次的演唱都像是翻开一本装满回忆的相册，让歌迷们沉浸在往昔的美好时光里。而新生代的偶像歌手们则是像璀璨的星星，借助互联网的强大力量和蓬勃发展的偶像产业迅速崛起，并汇聚了海量的粉丝群体。他们青春洋溢的形象，充满活力的舞台表现，以及风格迥异的音乐作品，也让大家感受到了不一样的华语乐坛。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1993年发行，来自于王心平，《别问我是谁》，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也是他进军台湾乐坛的代表作。歌曲表达了爱情中的孤独、渴望与自我保护的复杂情感，歌词刻画了都市人藏在心底的脆弱和对真诚爱情的向往。发行之后，这首歌曲让王心平成功打开了台湾市场，专辑销量达到60万张，并且成为了电影《春娇与志明》的片尾曲。

五月天在2001年发行专辑《人生海海》，这是五月天第三张专辑，其中有一首重要的作品叫做《一颗苹果》，由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那这首歌诞生于五月天成立的初期，阿信在创作过程当中投入用力到头皮发麻的情感状态。

歌词的核心意象是源自创作者对生命本质的朴素的思考，表达了对人生的哲思。一颗苹果虽然没有宏大的主题，但在特殊时期能够给人带来平凡生活的感动。这颗苹果象征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温暖着人们孤独闭塞的时光。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望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歌。2007年陈奕迅发行专辑《认了吧》，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爱是一本书》，以书籍为比喻，深刻探讨了爱情中的多面性与复杂性。这首歌融合了台湾情歌元素与 R&B 小情调，旋律优美动人，而陈奕迅的嗓音表现与节奏型国语作品的适配性在这首歌当中得以充分的展现，既有台湾情歌的温柔细腻，又带有 R&B 的轻松流畅感。

2008年，古巨基推出了 EP， 由林夕作词、林建华作曲，推出了歌曲《眼睛不能没眼泪》。这首歌以吉他元素为核心旋律，旋律简洁且富有感染力，传递出对感情的深刻感悟，强调眼泪是情感成长的必经之路。作为 EP 的主打歌，那这张专辑是以乐器发烧概念制作，突出吉他演奏的纯粹性。整张专辑的音质被评价为近15年港版黑胶的音质天花板。歌词也诠释了感情中的释然与成长，主张结束感情没有罪，变心不是你不对，倡导在爱情当中要保持真诚与慈悲。

2017年毛不易在明日之子比赛期间首唱了一首原创歌曲2003。这首歌呢，在2019年的时候进行了重新的制作，并作为单曲首发，后收录在专辑《小王》当中。2003是毛不易写给自己曾经生活过门牌号为203的小屋的歌曲，记录了他在杭州实习期间的生活痕迹和故事。他表示，203这个门牌号成为了他音乐创作的初心承载体，象征着每个年轻人漂泊过程中临时安息的家，而人人都是这间屋子的匆匆过客。歌曲通过拟人化的手法，将出租屋描绘成为了陪伴者，表达了对过客身份的伤感和对温暖回忆的怀念，旨在唤起漂泊年轻人的共鸣。歌曲的确是唤起了广大网友的共鸣，音乐平台评论这首歌是充满了怀念与想念。也许有时候缘分遇上了对的人，但却只能成为过客的伤感，并被视为是献给为生活打拼的年轻人的歌曲。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陈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8年，林忆莲和张惠妹合作演唱了电视剧《如懿传》的主题曲《双影》。创作背景方面呢，是为了电视剧的灵魂人物量身定制的，旨在通过音乐展现女性刚柔并济的性格特质。制作人为两位歌手也设计了繁复和谐的对唱段落，融合了弦乐铺陈与明月点缀，也突出了声线的层次感。林忆莲柔情似水的音韵与张惠妹穿透人心的唱腔交织，形成了女声和女声对唱的少见风格。

王铮亮在2022年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那收录了一首粤语单曲《尚有一个人》，这是由王铮亮作曲，王海涛与张楚翘共同填词，刘凤瑶担任编曲以及联合制作人。歌曲是以国语与粤语双语文本交替呈现，围绕陪伴的主题，通过生活化场景的白描展现相守情感。音乐制作人融入了大提琴铺成的温暖基调，融合80年代粤语情歌的淡雅风格，歌词核心意象强调平凡岁月中的情感坚守。这首歌是王铮亮2021年到2022年跨年度专辑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他知心音乐人的创作风格。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王铮亮，《尚有一个人》。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元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还牵肠着纸的暗恋，停下一些欢愉的观点，一点点擦掉旧的感觉，看天空突然黑了半边，看清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清新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当政治走向衰败的时候，改革是势在必行啊。如果不能够改变，穷

则生变，那就是大的变动，改朝换代呢。北宋中期就出现了各种社会矛盾，这官员是越来越多，反过来这吏治呢是越来越腐败，庞大的国家机器运转失灵啊，尤其是财政十分困难，总那么打仗，军备是更加虚弱，偌大一个帝国竟然无法抵御一个骄横的辽国，实在打不了了，只好拿钱财买平安呢。但这花钱买来的是暂时的平安，这辽国刚刚稳当，又冒出一西夏，更使得北宋边防是捉襟见肘。宋仁宗以后，积贫积弱成了当时热门话题，官绅士人一谈及此处，深以为耻啊，这么大一国家怎么被这两个小国欺负成这样啊，所以寻求改变就成为当时人们的共识。改变就是改革，如何改革呀，那就众说纷纭了。宋仁宗中期庆历年间，大文学家政治家范仲淹进入了执政班子，尝试着进行整顿吏治的改革，史称为庆历新政。但这个新政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推行了也就一年多，被迫停止呢。这位宋仁宗当了42年皇帝，算是一个守成之君吧，因为基本上保持了太平。仁宗没有儿子，宗室赵曙以继子身份入继皇统，史称为宋英宗。这个宋英宗很有个性，也曾经想对朝政进一番改良，无奈啊身体状况不佳，只做了4年皇帝。武帝英宗也死了，英宗的儿子赵顼继位，史称宋神宗。神宗继位的时候刚刚20岁，年轻的皇帝给这老朽的朝廷带来了一股勃勃生机。神宗看不惯官场的腐败习气，对宋朝的弱国地位是愤愤不平啊。他最羡慕谁呀？羡慕唐太宗要做一番大事业，力图使大宋王朝在自己的手里富强起来，所以他就寻找能够为他进行改革的政治伙伴，跟当时的那位文学家政治家王安石一拍即合。一提起王安石，那在当时太有名了，都知道这位脾气倔，有个外号叫拗相公，什么事儿老拗着。众所周知啊，王安石变法也以失败告终。王安石下台之后，皇帝曾经问司马光，这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人物，皇帝问他什么呀，你觉得王安石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啊？司马光很客观地评价了王安石啊，臣以为王安石现在已经失势了，人们都说王安石是奸佞小人，这样诋毁未免言过其实啊。其实王安石本意也是为了大宋好，只不过他不晓时事，过于执拗啊。打司马光这评价王安石就有一个拗字儿，您想这拗相公那得多么有威名啊，谁都知道他这脾气。那么在做宰相之前，王安石的性格就已经因其固执而名扬天下了。天子脚下的都城东京汴梁聚集着不少闲人泼皮啊，常为一点小事儿就闹出人命官司。有一次有一个少年养了一只豆架的鹌鹑，他的朋友看中这鹌鹑，想把他弄到手，嚯，好话说了一大篓啊，又是请吃饭又请喝酒，这位就是不答应。他那朋友趁他不注意，哎，把这豆架鹌鹑那笼子给提了起来，是提笼就跑。这少年不干了，那不给你哪有带抢的呀，
追上前去啊。

那位提着笼子跑着慢点，他空身而跑得快，来到他后身，你往哪儿跑？飞起一脚，头里提了笼子这位也不是怎么想的，往起这么一蹦，蹦你就蹦吧，他来一大劈叉，正踢寸了，后边这一脚正踢前面提笼的这位裆里边，一下踢中要害，倒地而亡，这不该着杠着吗？当时的开封府把这踢人的少年就抓起来了，人命关天，没什么问的，不是被你踢死的吗？判死刑了。这会儿王安石在京城为官，案子上报到他手里了。王安石看了看卷宗，大笔一挥，不同意。什么原因呢？按照法律，公取窃取都以偷盗而论罪，追杀是正当的，你不抢人笼子吗？人家追你是合法的，打死盗贼没有什么罪过。王安石判定开封府是误判无辜为有罪，应当纠正。人开封府当然不服了，这人命啊，就这么把这官司闹到大理寺。大理寺判定开封府对案件的处理是正确的，维持原判。按照当时的惯例，王安石错判了，那就应该向有关部门赔礼谢罪。御史台多次催他，你赶快认个错不就完了吗？但是王安石坚持自己没错，就是不谢罪，谁拿他也没辙。怎么，王安石名声很大，影响很大，拿他没办法，就知道他这脾气谁也改不了。还有一次，有一个高官请客，邀请来不少当朝显宦到自己家里饮酒赏花，东道主命人捧上鲜花，来宾们可以佩戴，自个儿选吧。当时司马光跟王安石也在被邀请的行列。司马光是为人朴实，不喜欢戴花，可是呢，这是主人的一番美意呀，今儿到这儿来不就为了饮酒赏花吗？戴就戴吧，不好意思拒绝，随手拿了一朵鲜花就佩戴在胸前。王安石也不想戴花，人司马光能救活，有仆人把这花递给王安石，王安石也没客气，啪扔一边去了，闹得主人好没面子。酒宴摆上，主人是挨个敬酒啊。司马光平时不喝酒，可是主人很殷勤，没办法勉强喝了这么两盅。赶进到王安石跟前的时候，这位拗相公这倔劲儿又上来了，是滴酒不沾，主人都跪那儿他也不喝。主人对着王安石更有意见了，但是王安石这脾气也因此是不胫而走啊。王安石是一个大文学家，他善于思考，也喜欢发表高奇的议论，他发出那议论有矫饰变俗之志，看什么的都看不惯，所以在官场树敌很多呀。所以当他帮着宋神宗实行变法的时候，更是朝野汹汹，非议风起呀。但是王安石不为所动，神宗皇帝虽然变法图强，想把这大宋国变成一个强大帝国，但是他一看反对的人这么多，难免心中有些动摇。他把王安石找来了，爱卿啊，你听到三不足之说吗？说你呢。王安石摇摇头，臣不曾听到。哎，外面人议论纷纷，说什么现在朝廷以为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序，祖宗之法不足守，这是缘何而起呀？王安石一听微微一笑，陛下，您自己管理国家大事没有流连享乐，这就说明陛下已经惧怕天变，而您征询采纳所有人的意见，岂不是以序人言吗？然而人言固有不足序者，如果合于礼义，人言又何足序？那说得对就得听啊，以人言为不足序并没有错，至于不死守祖宗

俗、坚持变法的决心。当年汉末的王莽篡位的时候，大伙谁看出来呢？不都说王莽好吗？后来才知道他要改朝换代。当年四海流言都说周公有篡位之心的时候，周公怎么做？他是不改变自己的初衷，用自己的忠诚成为万代圣人。所以四海流言但由圣，周公名旦到现在也是圣人呢。王安石以此自比呀。但是要真正实行改革，必然会触及一部分人的利益，也必然遭到这些人的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同样遭到了保守派的围攻，最后就连支持他的神宗皇帝也几度动摇啊。王安石曾经对神宗感叹呢、陛下，天下事像煮汤啊，才下一把火，又接着泼了一勺冷水，哪有煮开的时候啊？煮汤就煮热水啊，老有泼凉水的，您不加火哪行啊？王安石就是因为自己的变法而搞的是是非风起。贬王安石的人把北宋亡国的责任全归咎于变法，赞扬王安石的人则把他称为伟大的改革家。后世对王安石是褒贬不一呀。后来还有人给这王安石戴上了大法家的桂冠，说他是法家代言人。从不同的议论中可以看出，这位王安石老先生的确是一个奇人。王安石虽然官至相位，但是生活上不拘小节，尤其他不讲卫生。王安石经常不洗脸，所以这脸上有时候黑一块白一块的，不知底细的人以为王先生长癣了呢。有一次啊，有一位大臣叫吕惠卿，他来找这王安石。吕惠卿对王安石很尊重，先生您，哎呀，您这脸上长有黑斑，用花园里的这个草泡点水清洗清洗，不光去斑还能去味儿呢。这话里玩笑中带着讥讽，没想到王安石根本没放心。哼，我这脸皮本来就长得黑，哪里是什么黑斑呢？可是您要用那个中草药水泡一泡洗一洗，面皮能变白呀？变白干嘛？我天生黑，什么草也洗不了。王安石的门人见王安石面色黧黑，就去问这医生。医生说这倒不是什么病，因为太脏了。这样吧，你去找那么一点皂荚子，请王先生来洗脸吧。这皂荚子在过去啊，就像我们现在用肥皂一样，有清洁的功效。这门人把这皂荚也准备好了，您洗洗脸吧。王安石摇摇头，天生脸黑，洗也洗不白，就这洗脸这么点小事儿，谁都拗不过他。可想这人什么脾气了。王安石有哮喘病，医生给他开的药方中有紫团山的人参，这种药很难搞到。正巧他有一个朋友从河东回汴梁，带来了这种人参，送了几两给王安石。王安石不要，有人劝呢，您这病非此药不可治，您干嘛不收下呀？王安石脸一沉，没有人参我不也活到今天了吗？用不着，我坚决不接受。闹得这朋友自讨个没趣，对他有些议论。王安石到50岁的时候，他的母亲病故，他到南京，当时叫金陵啊，为母亲守丧。因为悲伤过度，更加的就顾不得穿戴了，和整日里是蓬头垢面，衣衫不整。当时的地方官派人送信给王安石，信使到了王家，把这信使给吓一跳，就见大厅前面那地上坐着一老头，又瘦又脏，那太师椅那儿闲着，这哪来一老头坐地上啊？啊，大概是给王大人看门的老兵吧。这信使一点手就叫这王安石，嘿，你把这信给王大人送去吧。没想到坐地上这老头接过信，刺啦

0: 把这信就给撕开了。哎，信使一看急了，这给你们主人王安石先生的，你这看门的怎么自行拆开呀？旁边人都没敢乐，把这信使转一边，嘿嘿，我跟您说，这就是我们家主人王安石啊。吓得这信使连忙往外跑啊，好一个主人，好一个主人，我从没见过呀。是啊，谁见过这样的主人翁啊。王安石平日里是衣冠不整，吃穿他是都不讲究。有仆人议论说，宰相爱吃张肉，张跑野路吗？这张肉很鲜美。王安石的夫人听了很奇怪啊，你们怎么知道宰相大人爱吃张肉啊？我是他老伴儿，我都不知道。仆人们一听，嗨，他吃饭时别的什么菜都不动，唯独把这张肉全都吃光，所以呀，我们大人一定喜欢吃张肉。夫人一听，是吗？吃饭的时候张肉放什么位置啊？啊，就放在他筷子边上啊。啊，夫人乐了，这么着吧，明天吃饭的时候你把他眼巴前的菜换了，把张肉放得稍微远一点，看看他还吃不吃。哎，得嘞。仆人按吩咐摆菜，第二天摆一盘素菜放在王安石眼前。果不其然，三下五除二，王安石把眼前这素菜吃了个干干净净。张肉离他也不远，一伸手就能够着，他懒得伸手，一筷子都没碰。感情啊，什么菜离他近他就吃什么。这下大伙都服了，王安石是性情固执啊。您看他这么固执，但也不能说这位王先生不通人情。夫人曾经给他买了一个小妾，王安石有些不以为然，怎么买妾干什么呀？这小妾都进了门了，他问人家，你来干嘛呀？给小妾问愣了，是夫人让我来侍候老爷呀。哦，你身世怎么样啊？小妾一听，奴婢原先的丈夫是一个小官吏，在军中公职，为朝廷押送粮食，不料翻了船，受了处置，家产全都没收了，欠了一身债，也只能把妾身卖了。哦，这么说来你是卖身为妾呀。王安石不胜感慨呀。那我问你，夫人用多少钱把你买来的呀？
1: 大人，夫人花了90万。
0: 好吧，王安石一算，90万钱，派人去找，把这小妾的原夫给找来，把这小妾又送给了人家，让你们夫妻复婚。或感动着这小妾涕泪横流，两口子跪倒磕头啊。王安石摆了摆手，甩袖子，走吧。这就是王安石。他的儿子叫王元泽，在才情方面颇像王安石。你别看有才气，这个脾气的怪劲儿啊也随王安石，而且怪的有点邪性。种种症状表现，我们今天用科学的眼光，用医学来进行衡量的话，王安石这儿子王元泽精神上有毛病，应该说是一个精神病人。怎么看出来呢？王元泽的媳妇给他生了个儿子，也就是王安石的孙子。王安石是挺喜欢这孙子，可他这儿子总看自己这孩子别扭。王元泽瞅这男孩长得哪儿都不像自己呀，就怀疑是自己的媳妇对自己不忠，这孩子不是自己亲生的，所以他千方百计老想把自己亲生儿子杀了。结果连恐吓带责骂，你的小孩子他哪受了这种惊吓呀，最终把这儿子给折腾死了。这小夫妻还过什么劲呢？天天不是吵就是闹啊。王安石知道儿媳妇是清白无辜的，不忍心看他受儿子的虐待，最后王安石一拍大腿，得了吧，老公爹出面让这俩人离婚呢。那年他没这词儿，协商协商给他休了就得了。可是又担心流言蜚语对儿媳妇不利，好事做到底，王安石还亲自帮着儿媳妇找了一个新婆家给送过门，嫁妆当然是王安石给出了。这在封建时代

0: 有这样开明的长辈真是幸运呐。儿媳妇一直念王安石的好，什么不洗澡了不换衣服了，公公原先很脏啊，他也都不在意了，就念人家这点好处啊。神宗皇帝去世之后，朝廷中的保守派占了上风，王安石的改革全被废除，所有措施暂停，王安石政治不得舒展，是郁郁而终啊。反过来我们再看看在王安石变法中反对派的代表人物，那位司马光，司马光就是写《资治通鉴》那位啊，这也是一个大文学家大政治家。有趣的是，这司马光跟王安石在政治上这两派是水火不容，作为两派的旗帜，他们两个人却没有多少个人成见。你别看为国家大事吵得面红耳赤，但没有人身攻击，如果要谈到对方的人品学问，嚯，俩人都十分的尊敬。司马光就问别人，说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啊？那朋友告诉他，您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司马光深以为然呐，说得对呀，的确司马光并没有从事过什么轰轰烈烈的政治改革，也没有多少足以炫耀的政绩，但是他却用他平时的作风赢得了当时世人的赞赏。司马光一生以诚待人，这和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是有的关系的。司马光五岁的时候，有一次他要给这个胡桃剥皮啊，这胡桃是生的，这皮儿剥不下来，他姐姐来帮他忙也剥不下来，怎么办呢？就这一件事儿让他是终生难忘。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少年时代的记忆呀，往往是终生难忘。要不说这个教育怎么得从娃娃抓起呢？教育的越早，成功的希望就越大。司马光小的时候剥这胡萄皮剥不开，姐姐帮忙也不行，这姐姐一着急走了，过来一个使女，小少爷怎么回事啊？剥不开呀。侍女一看，这好办，你给我吧。因为这个胡桃太生，皮跟肉挨得特别紧。侍女用开水把这胡桃烫了烫，哎，这一下很轻易就剥回来了。司马光高兴了，一会儿他姐姐回来，谁剥的呀？司马光撒谎了，

我拨的。正巧他的父亲刚才看到了这一幕，他父亲马上很严肃的就把司马光叫到近前呢，你小小年纪怎么张嘴就说谎呢？这件事儿给年幼的司马光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他再也不说谎了。年长之后，司马光还把这件事情记在纸上，用以自勉呢。司马光小的时候曾经跟一群小朋友在庭院里边玩，就有一个小孩子呀淘气，问那大水缸吗，这小孩往上爬，啪啪一翻身不懂掉缸里了。那过去那院子里大水缸得半人多高呢，把小孩子没了顶了。外边的孩子吓得惊慌失措呀，小孩一惹了祸最大特点就是跑，逃离现场。只有一个人没走，谁呀？司马光啊。这就是那句著名的绕口令，司马光砸缸的典故。到底是砸缸还是砸缸啊？当然是砸缸啊。小小年纪他不慌忙，拿起一块大石头照那水缸啊，当哗，缸破了，水泄了，里边的孩子得救了，这在当地传开，后来有人把它画成画，就小儿砸缸图啊，加以宣传，流传至今，有了小品里那句著名的台词，司马缸砸缸，老也说不清楚啊。和王安石一样，司马光生活也很简朴，后来当然当了朝廷大官，他仍然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自称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常有薄呀，尽量吃素，节省开支，穿那粗布衣衫就行，不用老是那么锦绣华衫的。他不喜欢奢华，甚至于让人感觉到有点迂腐了。有一次过元宵节，司马光的夫人想出去看灯，司马光一听家里不是点着灯的吗，干嘛到外面去凑热闹啊？夫人一听不光是看灯，还想看看外面的人呢。呵，司马光先生不高兴了，看看外面的人，一指自己鼻子，难道我不是人吗？这夫人这气呀，怎么跟你说不明白这话呀？解释半天，司马光这才明白啊，你想转转呢，你转转就说转转，什么看灯看人呢？夫人纳闷，这点文化都怎么学的？这路话愣听不懂吗？但是两口子关系不错，司马光这夫人不育，好些朋友劝他，您不能没有后代呀，再娶个小妾得了。司马光摇头不愿意，结果朋友们愣是给他配了一个妾。您再看这司马光对这小妾是视而不见，让这小妾好伤心呐。有一次这小妾打扮得花枝招展，走进他的书房，想引起他的注意。司马光正看书呢，头都没抬。小妾走到跟前，拿起一本书就问，这是什么书啊？司马光起身还拱拱手，瞧这礼貌劲儿，此乃尚书。就冲这站起身来拱手这劲头，小妾心想，那就没什么风花雪月了，是自讨没趣啊。小妾很生气，转身就走了。司马光坐那儿接着看书。经常有这么一句话挂在司马光的嘴边啊，不成之事不可为之啊，诚实之诚，他很在乎。我们今天话讲一定要有诚信。有一次司马光叫手下的老兵去卖马，他特意关照这老兵，这匹马每到夏季就会发肺病，你卖马的时候必须跟买者交代清楚，听见了吗？是，老兵知道主人就这脾气啊，如实相告，就这坦诚劲儿，还真把这病马给卖出去了。司马光由于很喜欢读书，也很会读书，他20岁时候中了进士甲科，这可是很好的成绩啊，但他从不因此炫耀自己，总是到处说自己不擅长写文章。神宗皇帝看过他的文章啊，打算选他作为翰林学士，那就相当于皇帝的秘书。

这是文人学子最羡慕的文职啊。可司马光是连上辞呈，声称自己拙于文辞。我很笨拙啊，不善于写东西。他越谦虚，神宗皇帝还非要他当翰林学士不可，把他请入宫中，耐心的给做思想工作。神宗皇帝费了劲了。爱卿，古代的君子，有的人学问好，不善于作文；有的人文章好，但学问做得不到家。只有董仲舒跟杨雄，文章学问两者兼长啊。这是古人，当今之事，正看你司马光也是两者兼长之人，为什么要推辞啊？司马光听完，先是叩首谢恩，感谢陛下的褒奖，然后他十分坦诚地跟宋神宗说：“陛下，翰林学士要给皇帝起草文书，这种文书一定要用骈四俪六的文体，得用骈体文。可是我写不好华丽的骈文呐，所以我说我不善于写文章。”神宗一听，那好吧，你就用汉朝的文体写也可以呀，不见得非用骈体呀。司马光一听，大宋可没有这样的先例呀。哎，爱卿，你能考中进士，还说不会写骈体文，这讲得通吗？司马光低头不语，就是不肯答应。走出宫殿，神宗命内侍带着任命书追，硬逼着司马光也得就任。这司马光还是不同意，内侍都急了。我说司马先生，这是皇王圣旨，你不答应那就抗旨，您知道吗？必须回宫谢恩。司马光万般无奈，才回去谢恩领旨。神宗示意，告诉自己的贴身内侍将委任书塞到司马光怀里，不当都不行。就这样，司马光终于当了翰林学士。最初司马光也主张改革，但是他看不惯王安石轰轰烈烈的执政作风，认为这个新法太欠考虑，容易伤及百姓。他主张实实在在的办事，跟王安石是意见不合呀，所以受到了王安石变法派的挤压，司马光就退居洛阳，闭门著书，写成了千古名篇《资治通鉴》，这是一部大书啊。后来的历代君王没有不熟读此书的，你只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这本书是非看不可。《资治通鉴》吧，想治理都在这里边去找影子。后来王安石失败被罢了相，神宗也死了，司马光东山再起，又回到了开封，欢迎司马光的人把那道路都给查住了。司马光当上丞相以后，把王安石的新法尽皆废除，可是过了一年，他也病逝了。在他身后，关于新法的是是非非仍然是争论不休，几度反复啊，直到北宋灭亡仍无定论。司马光曾说，我没有什么强于别人的地方，但平生所作所为没有一件事不可对人明说呀，那就是从不做背人之事，脚踏实地，光明磊落。作为一个封建政治家能做到这一点，真不是一件容易事。同样作为文学大家，宋代还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庭，三苏家庭啊。三苏就苏轼他们一家子呀，苏轼的父亲跟苏轼他们哥俩，不是有著名的唐宋八家吗？苏家就占了三位。要知道这三苏的政治命运跟司马光比起来，尤其是这苏轼，那是大相径庭啊。什么原因呢？先得从苏家本身说起来。苏氏三杰之所以成名，都跟苏洵的夫人程氏有关系。程氏女出身在官宦人家，18岁嫁给了苏洵，当时是程家富有，苏家极贫呢。她的丈夫苏洵是既无功名，又不善于经营，也没什么家产，
苏家的婆婆又很严厉，家人走路发出脚步声都会受到这婆婆的祖母的责骂，所以这儿媳妇做得很艰难，大伙都怕这老太太。城市过门之后也没有摆什么大家闺秀的架子，嫁鸡随鸡，嫁走随走吗？赶上挨饿就饿着，赶上漂泊就得漂泊呀。这家穷，那就勤俭持家吧。程氏夫人对上是恭敬有礼，对下和蔼可亲呢、啊。苏家人都喜欢她，就连那严厉的婆婆，没事儿鸡蛋里边挑骨头的这位老当家主母，也对她没什么可说的。有时候婆婆刚想发火，一看这新过门儿媳妇正在那笑呢，这火也就发不出来了。有人一看这程夫人这日子过得也太可怜了，就劝她说，你娘家那么有钱，你父母把你当作掌上明珠，你吭一声当然会有求必应，何必帮着他们家维持这种苦日子呀。这位程氏是微微一笑啊，你们哪知道啊，我有求于父母当然无所不可，可万一要传了出去，别人说起闲话，说我丈夫养不起妻子，还得靠老丈人，那我夫君还有什么脸面呢？所以这程夫人回娘家始终不提过日子的艰难，就这么贤惠啊。婚后这苏洵苏先生还没有把全部心思放在功名上，程夫人也不敢多言，平平淡淡就这么过了几年。有一天大早，这苏洵突然对夫人发出了一番感慨，哎，贤妻呀，为夫今年已二十有七呀，但觉得还可求学向上，只是这个家全靠我维持生计，我若专心上进，全力治学，这家怎么办呢？这夫人一听到这儿，眉头一挑，心想这是好事啊，赶紧抢过话头。夫君，我早就想跟你说了，不知怎么跟你讲。你要愿意去读书，全当是为我读，为家里读，为孩子读书。只要夫君有志上进，你自管把家业交给我好了，全可放心。苏洵说这话本来这当闺房玩笑，好啊，那我可不管了，打今儿全归你了。可等到晚上回到家中这么一看，哎呦，这才知道夫人动了真格的了，怎么家里添了东西了？人家程家娘家是大户啊，没少了给他带嫁妆，陪送的首饰、簪环、宝贝、服饰，这么说吧，能卖的、能当的，他全都变成钱了。这家里马上变了模样了。苏洵这下可急了，夫人你这是干什么呀？他的夫人笑吟吟地伸出手，君子一言。什么意思呀？鸡掌没事啊。苏洵能不明白这个吗？被迫无奈，自己把手也伸出来了，啪，两掌一碰，驷马难追呀。可是心里边纳闷啊，我真不管了，你一个女人家怎么能谋生啊？就靠的这点嫁妆，坐吃山空，总有吃完那一天呐，你甭管了。这程夫人把嫁妆变卖所得的钱作为经商的资本，该添东西添东西，该投资投资，没几年苏家被他经营的成为当地的富户。可见这位程氏女还真是善于经济呀。苏洵本人呢，本来就喜欢读书，又会读书，现在被夫人这么一逼，他只能专心致志了。一年之后他参加科考，结果是名落孙山，准备了几年二次科考又落败而回。这一次到家里边，苏洵可不好意思了，一言不发呀，把以前所做的文章全都找出来，拿那火盆子一把火扑给烧了。打这起足不出户。夫人劝他，你该出去转转也得转转，该读书还得读书，难道说天下的进士都是一科就考中的吗？夫人的鼓励对苏洵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苏洵更加发奋读书了。

这时候自己的两个儿子也日益成长起来，程夫人不仅教儿子们读书，而且教导他们要做人，以历史上的治世贤人鼓励儿子，读书不能只为自己求名，即使你们为正义大道而死，为娘也绝不哭泣呀。读书人要胸怀天下嘛，他就是这样教育儿子的。苏家富了，程夫人倒有一些不安了，他经常自我叹息呀，这么有钱岂是我家之福啊，再这么发下去会让我家苏氏子孙变得愚蠢呐、啊。所以他经常散财救灾，甭管是亲戚还是邻居，是有求必应啊。又过了十多年，自己的丈夫苏洵已经成为精通六经、熟读诸子百家的大儒生了，顷刻之间是下笔千言呢、啊。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也是学问精深。公元1056年，苏洵带这两个儿子进京，遍访当时著名的学者，其文章才学震惊学界，更使得一帮来京赶考的学子是自惭形愧，默默而退啊。当时世人间传颂一首歌谣嘛，说梅山生三苏，草木尽皆枯啊。所以这样一再考试，这个自信心也不一样。苏轼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进士，这年苏轼才22岁，他弟弟苏辙也同年高中榜上有名。苏轼本来可以拿第一名的，主考官是欧阳修啊。欧阳修读到了他的文章很为欣赏，但这次考生中有欧阳修的门生叫曾巩，这也是唐宋八家之一啊。而这份考卷与曾巩的文风颇为接近，欧阳修有点私心，唯恐把自己的弟子这成绩给影响了，这么着苏轼得了个第二。但是欧阳修对他十分赞叹呢、啊、他评价苏轼，此人善读书善用书，才学比我要高出一倍呀、啊、他日文章必将独步天下。欧阳修对苏东坡的称赞是独具慧眼呢、啊、俩儿子都得中了。苏洵怎么样啊？他父亲苏洵回想起年轻时屡战屡败的痛苦经历，不由感慨，莫道科场易，老夫如登天呐、啊、莫道科场难，小儿如石界。我这俩儿子参加科考就跟打地上捡东西一样，捡草芥那么方便，对于老夫呢是势比登天呢、啊、欧阳修也特意看了看苏洵的文章，后来把苏洵所著的20多篇文章都搜集起来献给朝廷，士大夫是争相传颂。苏洵被朝廷委以修书重任，写点什么东西就让苏洵来代笔啊。于是苏氏父子声名鹊起，形成三苏文章动天下的盛况。苏氏苏东坡在十几年后回忆这段经历还不无自负呢，他写道，当时共克长安，似二路出来俱少年，有手头千字胸中万卷，治君尧舜此事何难。他敢拿苏氏弟兄跟当年的二路相比，二路是陆机陆云呐、啊、在他们那个时代里这也是文动天下的奇才呀、啊。就在这一年4月，苏氏的母亲程夫人在老家悄然病逝啊，还没有来得及跟自己的丈夫跟爱子再见一面，也未曾亲眼见到夫君跟儿子成名的盛况。但是知情人都知道，三苏的成功跟程夫人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呀。程夫人死时，苏家的家产已经被他散去大半，接济了穷人。程夫人用一生在感动的丈夫教育着儿子，但是他这儿子的政治道路走得并不通畅。翻开北宋历史，著名的乌台诗案主角就是这苏轼苏东坡。乌台诗案是宋代最有名的文字狱。

0: 之一呀、啊。怎么回事啊？这跟王安石变法有关。王安石变法，苏轼是站在对立面，几次向神宗皇帝上言，极论新法之弊端呢、啊。苏轼的议论自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王安石就通过亲信网罗罪状，上书弹劾苏轼。苏轼自己感觉到在政治上根本抵挡不住王安石的进攻啊，在都城日子不好过，他上书请求到外地做官。在元丰二年四月，也就是公元1079年，苏轼到达湖州，刚到这上任时间不长，一场灾祸是从天而降，朝廷的御史台就在这年七月份派人把他给抓起来了，押送汴京。御史台旧时又称乌台，所以这个案子就称为乌台诗案。诗是文章诗词之诗，苏轼不知道为什么被抓起来，到这才知道感情罪名是他作诗讽刺朝廷。当时苏轼被抓的时候还正在湖州任上办公呢，后突然大门咣当被人踹开，两个彪形大汉就冲进来了，一看这穿戴就知道是官爷儿，这是朝中派来的人呢，上前拉着苏轼的袖子，御史中丞召见您，走吧。苏轼大惊失色呀，我得罪朝廷之处不少，今日想必是一死啊，赐死。哎，苏轼想开了，死就死吧。他问了问心情，让我跟家属告别吧，拉着妻子的手，妻子是痛不欲生，泪水横流啊。再看这苏轼已经想明白了，说了一句话扑哧把他媳妇给逗乐了。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苏东坡正在办公，朝中派人来抓他。苏轼心想这回死定了，您想作为反对派把当权者王安石的革新派得罪的这么苦，到那儿肯定完蛋，得跟家里人打招呼啊，最舍不得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啊，这么一说好，这媳妇哭的拉着他不撒手啊，怎么也不让走。苏轼回过头来看着他的媳妇，哎呀，你就不能学学人家杨浦的媳妇做首诗送我吗？就这一句话说的他的妻子扑哧一声乐出来了，这一乐苏轼往回一撤这手，哎，得以脱身呢。那这话什么意思？怎么能把他妻子

也逗乐了呢。感情这是苏东坡经常在家里跟妻子讲的一件趣事儿。杨浦是宋真宗时候的隐士，既然是隐士就不想当官，被人逼的是入京见驾呀。真宗问他，临行的时候可有人赠诗吗？没人给你写了什么吗？杨浦说，只有陈妻做了一首。怎么写的呀？说更休骆驼单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呀、啊。说这回去啊就悬了，合着苏轼还是开玩笑呢，平日里没少跟他媳妇念叨这两句，如今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他媳妇一听，这能不乐吗？但是乐后转悲，苏东坡被押进汴梁，关进大狱，审讯随即进行，罪证是别人为苏轼刻的一部诗集。而最先把这个诗集作为罪证的是谁呀？正是《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呀。这《梦溪笔谈》作为一部科学著作，它的作者沈括身为后人赞赏，但是成就归成就，人品归人品呢、啊。自古文人相轻，互相倾轧的多了去了，从来文人之间是毫不手软。沈括对苏东坡就这样，当然苏轼也不是说一点没有把柄可抓，他仗着自己文才过人，经常在诗文中讥讽朝政，贬斥新法。这些诗呢，因为是苏东坡写的，所以传颂一时，影响不小。主审官跟这苏轼或者是有点私仇，或者是因为政见不同，总而言之非要置他于死地，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他们把苏轼诗里边的这些讽刺新法的地方是望风捕影的，是上纲上线，夸大其词啊，表现为对皇帝的不满，逼着苏轼要承认叛逆之罪。都拿着什么诗啊？比如说苏轼有一首《咏惠》，惠是一种树，这惠树是笔直的常绿乔木，古人常用惠柏相连呢、啊，表示人品的刚直坚贞，形容美德，而且还有长寿的象征。所以有那么句话叫其人如惠，这是美称。苏轼在《咏惠》诗中写道，根到九泉无取处，世间唯有折龙枝。就这句被抓着毛病了，有人在神宗皇面前是挑拨离间呢、啊、陛下您是飞龙在天呢、啊、苏轼他怎么反求地下的折龙啊？放了天上龙他不找，他找地下龙，这不想造反吗？好在这神宗皇帝很清醒，哪跟哪儿啊，诗人之词怎么可以这样穿凿附会歪曲其意？他苏轼咏他的惠树跟朕有什么关联呢？皇帝没承认，这诗就不能算是造反的了。可苏轼自己呢相当悲观，前途险恶，生死未卜啊，就在押送这一道上，他好几次想投江自尽，都被人给拦住了。现在在狱中哪天是个头啊？他把许多毒药埋在土内，怎么呢？坐监狱他得等着信儿，哪天一听说要被杀，别等行刑，苏东坡打算自行了断，先来个自杀，所以把毒药准备好，他埋起来了。苏轼跟自己的儿子约定好，每天往这监狱里边不得送饭吗？这饭里要有菜跟肉，如果听到自己被判死刑，马上要执行了，那就撤掉菜跟肉，改送鱼。一个是因为苏东坡爱吃鱼，二一个这是暗号，所以他儿子每天给他爹送的都是肉菜。有一天家里边粮食不多，儿子去外边买粮，托亲戚代替给送饭吧，可忘了关照这句呢，你告诉人家送肉送菜行，别送鱼啊，他没打招呼。这亲戚知道苏东坡爱吃鱼啊，偏偏买条鱼做得给送进来了。苏东坡一看今天的饭是鱼，当时眼就直了，怎么完了，也没心思吃饭了，
写了两首绝命诗啊。

0: 嘱咐这看守官告诉这玉丽能不能把他交给我的弟弟苏哲呀。苏东坡明知人家不敢传达，为什么？这是玉丽的职责，不能擅自为犯人送信儿啊。那么怎么办呢？犯人非要让他送，那这事儿就得上报。果然这两首绝命诗传到了神宗皇帝的手中，神宗皇帝读完这诗心中有所感动啊。苏轼名满天下，连皇宫中的皇室成员都喜欢他的诗文。这么说吧，三苏文章动天下，当时蔚然成风啊。要读懂了苏家父子的文章，读懂了苏家爷们的诗篇，那都可以冠冕堂皇地坐在场面上一番宣讲，那也算一种时尚。现在仁宗皇后病重了，仁宗皇后是神宗皇帝的奶奶，老祖母病逝深沉，最近听说见点好转。那神宗按照迷信，按照祭天的规格，既然天意要保佑我的祖母，我就应该大赦天下呀。仁宗皇后一听说，干嘛大赦天下呀？陛下不需赦天下凶恶，只放了苏轼一个人就行了。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支付收
4: 款
3: 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

0: 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一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一严密，为发展马克思

0: 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针对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 全力服务经济社会。

0: 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

0: 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

0: 1.2%。王冠华强调，
1: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8: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9: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 梦想照亮未来。
10: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天长市调研并开展房企入村时强调，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持续壮大县域经济，增进民生福祉。近年来，我市通过强化链式金融服务，赋能小龙虾产业发展，实现小龙虾养殖保险全覆盖。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我市扎实做好征信文化知识的普及与推广，共建信用滁州与文明滁州。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6月15号，市委书记吴进赴天长市调研学习教育、项目建设、安全生产、群辅集中整治、垃圾分类工作，并开展房企入村。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推深做实学习教育，统筹抓好中心工作，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经济发展，守牢安全底线，增进民生福祉。市领导吴树林参加。在漳浦镇红枫金属项目和滁州高新区智安新创项目，吴进详细了解建设进度、企业发展、要素保障等情况，希望在建项目在保安全、保质量的前提下加快进度，早日投产达效，勉励投产企业强化科技创新，不断提升产品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增强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吴进强调，各地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深化双招双赢，苦练内功，攻坚突围，大干二季度，确保双过半。查看差建镇生态资源化处理中心垃圾处理流程，了解农村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工作开展情况后，吴进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垃圾分类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化认识，保持定力，综合施策，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运营模式，形成可持续发展的规模效应，加快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来到天长市海地老年公寓，吴进实地查看医疗护理室、食堂、住宿区等场所，询问老人生活起居和护理人员待遇保障等

情况，检查消防食品安全工作。他指出，要引导养老机构科学运营，完善配套，提升品质，用暖心服务让老人安享晚年。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全面筑牢安全防线。要持续深化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坚持查改治一体推进，确保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在万寿镇忠孝村，无尽查看党务村务公开栏，听取学习教育、宗治信访、为民办实事等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要牢记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推深坐实学习教育，抓实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依托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以高质量发展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本台记者张德润报道。近年来，我市通过强化链式金融服务，赋能小龙虾产业发展。今年以来，全市已发放小龙虾全链条贷款757笔，金额2.64亿元，累计承保地方特色小龙虾保险24.96万亩，提供风险保障金额8.54亿元，实现小龙虾养殖保险全覆盖。在筑牢上游养殖压舱石上，我市围绕小龙虾养殖主体购置虾苗、改造虾稻田等前期投入大、抵押物不足的难点，推广稻虾贷、金农正保贷等纯信用贷款产品，以养殖面积、经营年限、销售流水为授信依据，叠加保单增信服务，单户授信额度最高可达300万元。今年以来，龙虾养殖环节累计发放信用贷款1.59亿元，支持养殖户291户。在激活中游加工动力源上，我市围绕小龙虾集中上市期收购资金占用大、冷链物流及加工设备升级需求旺的特点，以龙头企业为核心，提供设备按揭、厂房抵押融资、融资担保公司增信等，支持小龙虾收购、保鲜运输升级等，延长产业链，提升附加值，打通产销衔接关键环节。今年以来，龙虾加工、运输、仓储环节累计发放贷款2170.5万元。同时，我市着力打通下游消费快车道，支持小龙虾特色餐饮街区、夜市摊点的装修改造、龙虾垂钓中心建设，实行商户整体评议、统一授信，探索小龙虾加乡村旅游融合模式，配套提供收单结算加经营贷加消费满减综合服务，形成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良性循环。今年以来，已累计为小龙虾餐饮文旅商户提供贷款8389.3万元。本台消息，6月15号到17号，第十二届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决赛在安徽科技工程大学滁州校区举行。来自全省106所普通高等学校、职业院校的1300名参赛师生齐聚滁州，角逐双创殊荣。本届竞赛由共青团安徽省委、省教育厅、省人社厅、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和滁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共青团滁州市委、滁州市教育体育局、南桥区人民政府等单位大力支持。赛事覆盖全省超10万青年学子，共吸引118所高校报送1398件作品参赛，项目紧扣人工智能、生物制造、低空经济等前沿方向，贴合安徽产业发展需求。决赛期间，赛事安排紧凑有序。作为承办方，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将全力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工作，并以赛事为桥，深化与各兄弟高校、社会各界的交流合作，以创新创业实践赋能青年成长，服务安徽发展，助力科技强国建设。记者了解到，挑战杯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由共青团中央、中国科协、教育部等联合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是国内大学生最关注、最热门的全国性创新创业赛事，被誉为大学生学术科技的奥林匹克。
本届赛事的承办对我市建设双圈科创联动之城，实现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提升滁州知名度和

美誉度，以及促进安徽科技工程大学创新型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本台记者求实报道，今年6月14号是第19个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我市扎实做好征信文化知识的普及与推广，共建信用滁州与文明滁州。本次活动主题为征视信用价值，征创信用滁州。活动现场整齐的展台，醒目的宣传横幅，成为一道亮眼风景。展台前不少市民驻足咨询，主动了解信用相关常识，工作人员则一边向过往市民分发信用知识宣传单页，一边结合生活实例耐心讲解征信查询、信用维护、失信危害等实用知识，细致解读省市信用建设的相关政策。据了解，此次全国信用记录关爱日宣传活动是全面宣贯国家省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战略部署与政策要求，全景展示我市各行业信用建设的实践成果、典型经验及创新实践，广泛传播诚信价值理念，引导树立正确理财观，厚植诚信文化根基，让诚信理念深入人心，引导市民自觉珍视各人信用。通讯员孙伟报道，今年以来，南桥区纪委监委立足职责定位，紧扣森林防火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强有力监督守护森林资源安全与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南桥区森林面积达71万亩，森林覆盖率40.6%，火险等级高，森林防火任务艰巨繁重。该区纪委监委联合区林业局，紧盯林区草场、工矿企业、进山路口等火灾高发区域，督促抓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聚焦防火卡点值守、进山火源检查、野外违规用火管控等关键环节，严查值守脱岗、火源管控宽松软等行为，从源头防范火灾风险，同时强化监督应急预善完善、物资储备保障、扑火队伍演练等工作，督促提升火情快速处置能力，推动防火责任全链条闭环落实。在精准监督护航下，南桥区森林防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构建区镇村三级森林防火网格化管理体系，明确各级职责任务，实现防火责任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区组建专业兼职森林扑火队伍8支，队员100余人，定期开展业务培训和实战演练，同时把宣传作为防火第一道防线，推动森林防火宣传常态化、多样化。明光台张雪景、崔奥南报道，为强化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守护群众财产安全，6月15号上午，明光市开展2026年614信用记录关爱日及615防范非法集资集中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普及非法集资防范知识，引导市民理性投资。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讲解等形式，聚焦非法集资风险开展科普宣传。工作人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深入浅出拆解非法集资、高收益、零风险、保本返利等常见骗局，详细讲解非法集资的多样伪装识别技巧，以及参与其中需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提醒广大市民摒弃高利诱惑，坚决抵制各类非法集资活动，树立健康理性的理财观念。此次集中宣传活动将信用体系建设与金融风险防范有机结合，既普及了信用知识，也筑牢了基层金融安全防线。下一步，我市还将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让守信理念深入人心，共同营造安全、理性、健康的良好社会氛围。据杨静报道，近日，定远县委宣传部、县科协联合开展科普大篷车进校园活动，先后走进该县6所乡镇学校，将趣味科普展品、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等前沿科技设备送到乡村学子身边，让孩子们在家门口畅享科技盛宴。此次活动不仅为乡镇学子带来新鲜有趣的科技体验，更在孩子们心中种下重

发展。据李然报道，为全面筑牢中高考期间食品安全防线，切实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保障广大考生平安顺利应考，琅琊区清流街道食安办多措并举，全方位护航考生舌尖上的安全。清流街道联合辖区市场监管所以考点周边、校园周边餐饮店为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针对检查中发现的卫生清理不彻底、储存标识不清晰等问题，当场下达整改意见，明确整改时限，跟踪复核整改结果，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考试之前。中高考期间，街道食安办安排专人24小时值班值守，公开投诉举报电话，一旦发生疑似食源性疾病或食品安全问题，确保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同时，街道联合社区市场监管部门建立动态巡查机制，考试期间每日对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单位进行巡回抽查，确保突发问题能够快速处置，不影响考生正常考试。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阴天有小雨，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33度，预计明天小雨。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义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1: 他曾经是我的老师，教我读书认字，现在却看不清手机屏幕。
2: 爸，手机字体这样就可以放大了，看清了吧？
3: 这就清楚了。
1: 他曾是我的偶像，骑车送我上学，现在骑不动了，也打不到车。
2: 爸，打车软件都可以预约了，你今天什么安排？我帮你约好。
3: 好，我要去医院，地址是在这里填吗？
1: 他曾是我的英雄，没有无法解决的困难，但现在却连东西都不会买了。
2: 爸，这个是付款码，支付的时候你给他看就行了。
3: 哦，这么简单呀。
1: 时代步伐太快，他们也在不断接受新鲜事物，但好像慢了一步。

0: 老人跨越数字鸿沟，先从教会爸妈用手机开始。敬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0: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早间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三、周四、周五早间7:20至8:00，内容将关注国内热点、社会民生新闻，聚焦长三角资讯。节目里开始，首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6月16日17:45，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31号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该卫星主要用于空间环境探测。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联行动，对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炼油、乙烯、合成氨、甲醇、煤电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16日17:06，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6月16日 ，AI 版支付宝正式推出，命名阿宝，用户往右一滑即可体验，上万种服务都能在一个更清爽的对话框里一句话办完。目前新版本已经启动邀请测试，将逐步向所有用户开放和送代。近日，海军西泠舰和南昌舰组成编队，开展跨昼夜、高强度、多科目的实战化综合攻防演练。此次海上训练，编队科学统筹、精心指挥，各舰一体联动、密切协同，全面检验提升了作战编组遂行多样化的任务能力。近日，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与传统的邮轮航线不同，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的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全程不靠岸，邮轮及目的地身份证可通关。这场说走就走的周末之旅，不仅仅丰富了出入境证件应用场景，也填补了高端短途水上旅游产品的空白。

0: 近日，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提供坚实支撑。近期，新型银狐木马病毒在网络空间出现。该类银狐木马病毒伪装性强，专门针对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特别是财务人员实施精准攻击，可实施远程控制计算机、窃取账号密码、拦截短信验证码、盗取秘密数据等违法操作，严重侵害了群众的财产安全，扰乱正常网络秩序。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主动出击，成功侦破系列银狐木马网络犯罪案件。青海湖景区保护利用管理局就青海湖畔候鸟育雏受阻相关视频发布通报，将对现有围栏进行优化，为候鸟育雏留出通道，并对现存围栏全面排查改造。6月16日，记者从佛山市轨道交通局获悉，经佛山市人民政府批复，佛山地铁3号线将于2026年6月18日正式全线贯通运营。本次全线贯通，敦厚站正式投用，地铁佛山站暂时将月站运行，不办理上下客。后续3号线佛山站将与广站高铁佛山站同步开通启用。佛山地铁3号线全长69.5公里，共设38座车站，采用6节编组 B 型全自动运行地铁列车，设计最高运行时速100公里。目前，天津、河北、山西、黑龙江、江苏等28省区市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前后可以查询成绩。农业农村部消息，目前全国麦收进度近90%，下播也高效推进。人社部消息，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举办2.3万场招聘会，提供岗位信息1268.1万个。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3.1%。国家邮政局消息，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3.1%。金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日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运营，每日7时至18时滚动发车。国内文体方面消息，近期随着2026年世界杯开赛，赛事奖杯大力神杯也引发关注。据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数据，目前奖杯的熔毁价约为71.3万美元，较4年前卡塔尔世界杯上涨约157%。6月16日，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举行。在当天首个比赛日，男子100米仰泳预赛中，徐嘉余以预赛第一的成绩晋级决赛。赛后接受采访时，他表示，现在有这种赛场活化石的感觉，希望能给后辈更多的动力。6月16日，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在杭州举行。首个比赛日，潘展乐100米自由泳预赛第一晋级决赛。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初评投票开启，李云霄凭借《镖人》《风起大漠》中的燕子娘一角入围最佳女配角提名名单。
1: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2: 讲文明树新风，提倡文明新风。

0: 移风易俗，反对封建迷信成规陋习，提倡尊重自然爱护生态，反对污染环境破坏资源，提倡团结友爱尊重他人，反对言行粗俗暴力纷争，提倡爱护环境讲究卫生，反对乱涂乱画乱吐乱扔，提倡遵守规划服从管理，反对私搭乱建乱堆乱放。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1: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来关注到社会方面消息。6月15日下午，青岛西海岸新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一名男子因为挑战野路爬未开发山芋，不慎坠崖受伤被困。由于报警的位置模糊，这注定是一场与时间和死神赛跑的硬仗。消防员、多支专业救援队、公安及街道办迅速集结，在深山密林里展开了长达12小时的深夜拉网式搜救，万幸最终化险为夷。也提醒各位，风景虽美，安全第一。北京的女子石某通过拿走新衣塞进旧衣，恶意调包退货薅羊毛，前不久被警方抓获。经过调查，石某此次作案共调包留下了90多件衣服，涉案金额20000多元。民警说，石某是一个临时的化妆师，有时候有活干，有时候没活干，想占小便宜，自己的收入又满足不了他的虚荣心。经过调查，在2022年至2026年间，石某多次注册新账号，用同样的手法多次恶意申请退款，涉案金额巨大，其中包括被子、猫抓板、锅、奢侈品，涉及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表示，恶意利用平台规则漏洞进行所谓的零元购，涉案金额达到一定标准即构成刑事犯罪，绝不是简单的退货纠纷。近日，云南耿马多株被誉为森林精灵的珍稀植物水晶兰悄然绽放，它们通体晶莹剔透，洁白如玉，簇生于腐叶土层之上，在幽静的山林间更显灵动雅致，为深山增添了一抹独特的纯净景致。广州一二手住宅房价已经连涨3个月。6月16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5月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在一线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方面，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北京下降0.2%。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升。近日，在湖北某商场内，一名儿童攀爬自动扶梯从半空坠落，附近店铺的女店员任梦狂奔上前将孩子接住，孩子无大碍，任梦因为鼻骨骨折住院治疗。据了解，任梦是江苏企业海澜之家的员工，事后海澜之家嘉奖了这一位见义勇为的姑娘。近日，江西瑞昌南环路花海家园附近一汽修店的门前停放的5辆汽车被大火吞没。有目击者透露，5辆汽车当中仅有1辆宝马汽车可以辨认。16日，瑞昌消防救援大队工作人员表示，系未灭的烟头丢入垃圾桶引燃杂物所致。最近，深圳一名6岁男孩在华强北变身翻译官的视频走红了。小朋友用流利的英语帮店主和外国顾客互相翻译，消除误会。空余时间，他还去熟人的店里当英语小老板，向外国顾客推荐手机膜。家长表示，学英语的意义不止于分数，希望孩子能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目前，华强北已成为孩子练英语口语的打卡点。

0: 近日，江苏徐州突降大雨，农户摊在路边晾晒的小麦眼看就要被雨水浸湿，骑车路过的热心大爷当即停车帮忙盖上防雨布，为淳朴善良爱惜粮食的大爷点赞。近日，漯河野生动物园在官方账号上发布的一则招聘信息引发了网友关注。招聘海报显示，园方年薪10万，招人扮黑熊，工作职责为身穿黑熊服装在景区乱窜，大胆地与游客互动，任职要求为18岁以上，严禁说人话，接受投喂等。对此，漯河野生动物园工作人员表示，情况属实，月薪看个人表现，9000到10000，月休4天，目前已经筛选到4人。6月16日报道，大连一对新人花了46000元办婚礼，结果全程崩溃，说好12点上菜，1点才上了4道，快2点半才上完21道菜，每桌4000元的菜品，虾仁玉米里根本没有虾，有的菜还带着冰渣子，加上场地费共付了4.6万元。下午3点，酒店要办下一场活动，直接把所有的宾客请走了。新郎许先生说根本没脸做人，新娘被气哭了3次。一名酒店工作人员称，酒店内部正在积极与许先生沟通协商赔偿方案，类似的问题不会再出现在下一场婚礼。知情人士称，酒店欠外包厨师团队工资，当天没人干活，只能够临时买预制菜糊弄，目前新人已打算起诉。吃完饭容易犯困，可能是你的血糖在飙升。专家解释，如果吃饭时摄入过多的精致碳水化合物，会使人体血糖快速飙升，人体胰岛素分泌增加，刺激松果体分泌褪黑素，从而令人感到困倦。此外，如果吃得过饱，大量的血液会集中在消化系统，帮助消化吃进去的食物，从而使大脑供血量不足，令人感到困倦。穿山甲每天可以舔食10多万只蚂蚁，蚁群通常位于地下数米处，大多数猎食动物难以企及，而穿山甲呢，长达40米、40厘米，带有粘性唾液的舌头能够深入蚁穴，平均每天可以舔食10多万只蚂蚁。以上关注到的是国内社会方面消息，稍作休息，稍后我们将继续关注到安徽本省以及长三角方面相关内容，稍后再会。
1: 关注百姓生活，聚焦热点新闻，新世界，新声音，新境界。这里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

0: 我要做个生活的有心人，你就会发现毛毛虫长大了，蝴蝶恋爱了，蜻蜓夫妻吵架了。在这个世界上，你看到的就是正在发生的。我是一个生活的观察家，静静地看着一切的变化。当然，你也是这个世界的经历者。随时随地接收资讯，听广播，发微博，找快乐，什么事儿都在发生。FM95.0，滁州综合广播，行进中的深深世界。
1: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北京时间7:4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直播送出的新闻快车道，我是主持人杨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来关注到安徽本省方面相关内容。第四届练博会将于6月22日至26日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今年安徽首次以主宾省的身份参加练博会，以晚练中外智创未来为核心主题，通过主题展区展示高端退界、洽谈、精准供需对接等系列活动，全方位展现安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成效、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优势以及科技创新硬核实力，助力更多优质资源落地安徽，更多晚企链接全球。据安徽省气象台最新预报，18日至19日，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0日至23日，沿江江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未来10天，淮河以北最高气温普遍超过32度，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最高。

0: 气温低于32度。16日上午，气象部门发布预报称，18日安徽进入梅雨期，淮河以南有持续强降水过程。未来10天，江淮之间南部和江南总雨量普遍超过100毫米，其中沿江西部和江南南部300到400毫米，局部地区400到500毫米。近日，合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发布公告称，将于6月底对全市公积金缴存人进行个人账户年度结析，同时将对系统进行检测，在此期间将暂停办理公积金业务。6月26日下午5点关闭线上线下业务办理渠道，7月1日上午9点恢复所有业务办理。公积金贷款在6月27日至30日结析期间不扣款且不记录逾期，扣款顺延至结析后首个工作日。行驶在山顶云端，安徽藏了一条自带彩虹的山顶公路，这就是岳西天庙公路。这条彩虹路西连天峡，东接庙道山，沿途全是茶园、田野、山花、小溪，路边农家大锅土灶的香味让人忍不住立刻停车感受山野的烟火气。据石台融媒消息， 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项目近期石台段前期建设工作稳步提速，各项筹备工作有序落地，拟定将于6月中旬先行开工。S36 宣东高速石台至东至段起点设于石台县横渡镇西北，与 S36 宣东高速青阳至石台段顺畅衔接，项目全线总长60.361公里，总投资概算119.6亿元。日前，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安徽省主会场活动上，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0条文物主题游径，包括大别山28年红旗不倒等5条革命文物主题游径和江淮古恨安徽古城墙主题游径5条历史古迹主题游径，覆盖全省16个市67处，串联起革命旧址场馆、古城古建、考古遗址等，推动文物保护利用与文化传承、红色旅游、乡村振兴的融合发展。近日，安徽当涂经济开发区派出所民警触警回所之后，一名小男孩忽然跑过来，腼腆地对民警说：“我要跟你握握手。”握手之后又开心地跑开。网友评论：“小小的手掌主动靠近，是满满的喜爱，也是满满的信任。”
1: 资讯第一台，
2: 资讯第一台，
1: 新闻全天候，
2: 新闻全天候。
1: 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3: 聆听国内大事，纵览天下新闻。以独特的眼光关注最新报道，聚焦民生热点，让您了解及时的新闻资讯。新闻快车道。

0: 新闻快车道，接下来时间共同来关注长三角方面内容。上海迪士尼度假区宣布乐园第九大主题园区蜘蛛侠主题园区的高速过山车完成了最后一段轨道安装，同时宣布第三座主题酒店命名为上海迪士尼星苑酒店，将于今年冬天迎接游客。上海市爱卫办介绍，上海于6月16日启动第三轮蚊虫专项控制行动，守护市民健康与城市公共卫生安全。同时，市健康促进中心推出蚊虫防治核心知识科普工具包，硬核又实用。6月16日，南京农业大学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举行，学校为7957名毕业生每人准备了一份毕业礼，产自定点邦福地贵州麻江的一盒蓝莓。近日，南通大学附属医院完成了江苏首例全侵入式脑脊接口植入手术。一年前刚步入职场的笑笑遭遇严重车祸，导致颈段脊髓损伤，四肢瘫痪。经过严格评估，他于6月5日顺利接受手术。目前植入的256个通道全部正常工作。开机后，笑笑将通过半年的训练，尝试用意念控制电脑和轮椅。夏收期间，江苏共有约10万台收割机参与抢收，单日最高投入收割机5.04万台，比去年峰值提高了23%。为助力农机跨区抢收，全省492家高速公路收费站绿色通道免费开放，114个农机作业保障热线24小时畅通。统计显示，目前江苏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其中小麦机械化收割3590万亩，机收率超99%。去年，位于苏州姑苏区白塔西路的荷花市集单日荷花销量超过1万只，日均客流突破2万人次。今年6月18日，白塔公园荷花市集将正式开市，继续延续助农惠民的初心，采用本地花农自产自销模式，开设农户专属免费接驳公交，打通农产品从荷塘到古城的产销通道。最近，泰州兴化95后养殖户顾帅的蟹塘里来了一群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方白鹳。顾帅表示，他们一般早晚各来一次，一开始只有一只，后来他们拖家带口越来越多，把蟹塘当成了自家的食塘。顾帅表示，目前的损失在可承受范围内，随着螃蟹逐步长大，他们可能会另寻他处觅食。6月16日发布，近日浙江温州温州永嘉县有市民发视频说，有人将车开进西溪河，3辆车从河边依次开进河道，然后逆水流而上，在河床上行驶。16日，记者从温州永嘉县桥下镇政府获悉，当地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现阶段主要是以找人找车为主，找到人以后会通知涉事人员配合处理，主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今年的荔枝气候受到气候影响，整体的减产严重。进入6月以来，主流荔枝品种一度货源紧张，市场售价较去年同期翻倍上涨。在南京仲彩水果交易区荔枝摊位上，在售的荔枝以妃子笑为主，往年热销的桂味白糖樱已经难寻踪迹。今年的妃子笑市价约12元到15元每斤，比去年差不多翻了1倍。据了解，妃子笑下市之后，产自福建的黑叶兰竹将接续供应。近日，常州的一位市民放在车上的40000余元现金被盗，然而他的车恰好停在了停车场的监控死角。警方连夜梳理海量监控，发现附近车辆的反光里出现了行为异常的人影，随后顺势找到嫌疑人，并从其车内找到被盗钱款。目前该案还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近日，生态摄影师在盐城东台条子泥湿地防风林内观测到素有鸟中仙女之称的仙八色鸫。仙八色鸫全球种群数量不足10000只，物种极为珍稀，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评级为易危物种，同时也是我国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这种小鸟生性警觉，常藏匿于林木深处，野外观测和拍摄难度极大，十分罕见。好的，关注一下时间。以上是今天新闻快车道分享到的所有节目内容。稍后的8点到9点半是由小凡和小鹿为各位送出的早安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期我们接着再会。
1: 资讯第一台，新闻全天候，新闻全天候。这里是滁州综合广播。
2: 哎呦哎呦，
3: 怎么了，老张？
2: 牙疼的受不了，我去医院看看。
3: 天上下雨地下滑，早晚记得要刷牙，左刷刷，右刷刷，口腔健康没蛀牙，上刷刷，下刷刷，刷的牙齿白花花。每次刷牙3分钟，含氟牙膏建议用，少吃甜食，少吃酸，远离巧克力和饼干。口腔如果有问题，
4: 滁州海尔电器专卖顺康公司30周年电器活动开始啦！活动一，全屋空调清洗仅需30元，不限品牌，再赠价值50元伴手礼一份。活动二，全程寻找20年海尔空调老用户，免费送全新空调一台。活动三，爆款聚会，1.5匹变频空调换新价999元，海尔对开门冰箱换新价1699元，海尔10公斤滚筒洗衣机换新价999元。到店买海尔和卡萨帝家电，享受每年上门免费洗，额外送延保1年，好礼实惠两不误。地址：世贸家居广场西入口卡萨帝体验馆，电话3565088，3565088。
5: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6: 想装修房子的朋友注意了，公积金缴存人能一次性提取自己和配偶的公积金用来装修房子啦。提取金额按房子的建筑面积，每平米1500元的标准计算，每个家庭只能选一套自住房，最多能提取20万元。不动产权证日期在5年内的，需带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不动产权证。已婚家庭还需提供结婚证等婚姻状况材料。不动产权证日期超过5年的，多准备一份注明房屋具体坐落地址与不动产权证相符且签章的装修合同就行了，手续超简单。具体业务办理可登录住房公积金中心网站、公众号或拨打12345-12329热线咨询。
7: 专注家装28载，创意装饰严选一线品牌主材，申请德西瑞柱8.0工艺，从水电到泥瓦匠，每道工序均需业主验收签字，施工全程零增项加价，搭配 AR 云监理实时监控工地，手机随时语音监工，更有全套正规合同保障，设计环保售后权益，拒绝口头承诺，用真材实料与透明服务为您打造安心省心的品质家居。选大品牌做好家装，创意装饰让家的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时间考验。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8: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9: 连局，一点小意思。
8: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9: 是我不好意思。
8: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9: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8: 小意思，小意思。
10: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